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40066331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因为有趣味在研究这个书法的关系，所以关于中国文字的内容起码有较侪认识。以前有时阵在练习这个写小楷，翻译这个真济作文改字时阵，想未到有一挂灵感甲写书的内容有关，就将这个灵感甲写书的内容来讲给大家做参考。有关一口田，一口田旁边有神的保佑，这字叫做福，对心灵的福。至于一口田顶冠甲加一个屋顶，表示有产能有处地，是大富有天的这福字。但是一口田生了这个卡，就是爱叫你行动进出啦，去得到生活上的经济需求，那就是富贵的逼。不要你有富贵，你就要逼逼人的逼，那是逼字，就是一口田造一个造字，就是那是逼。上班的人礼拜早时啊，无想要去上班，也得爱去啊，因为生活给你逼啊。读书学生每一天放学无想要做功课，也得爱做啊，因为老师长给你逼啊。一个在家不就厨房的人，留学在外，既然会当烧出一手的好菜，因为环境逼啊。一个登山者跳过一条伊平常时啊拢唔敢跳过的深沟，因为有野兽在给你逼啊。所以世界上有逼的这件事，咱会当超越家己，完成超人的才华，做会到的事。而且所谓的成功是一个相对论，而非绝对论啊。咱可以甲昨日家己来做比较，以一个月前的自己来做比较，以一年前的自己来做比较。但不管如何比较，出于主动自发、心甘情愿，则是调成成功迈向真实的动力。会记得细汉的时阵，每一天放学回来到厝里，厝里人拢会问讲：今仔日老师教什么呢？随着年纪的增长，这话愈来愈少听到。现在咱每一天在问家己：今仔日搁学了新的什么物件呢？哥伦布是凭着信心再当去发现新大陆，而不是凭着一张航海图啊！咱也是同款，必须要有信心再当做出一番的事业，因为自信心是一切成就的起点。搁较侪一点啊努力，就加一点啊成功啦。咱们听过讲120%的铁盒无？这个道理真简单，就是100%的努力，然后再搁追加上20%的勉强。只要付出更加多，回收自然会更加大。所以讲，失败的人什么都不做，啊，一般的人只敢做一点啊尔。那成功的人咧，加做一点点啊，顶尖成功的人物，伊做比别人更加多啦。感谢你。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井水鱼入咸水港。”咸水就是指讲海水，咸水港就是海港。生长在陆地河川的井水鱼、淡水的井水鱼，如果咱入了这个海港，伊的遭遇咱免甲想就知影，因为海里根本不是淡水鱼可以生存的所在。外行人做内行事，啊，就是非本行之事，必败无疑。对此，咱就是会当讲用井水鱼入咸水港来形容。因此呢，认清自己是井水鱼还是咸水鱼，这是十分的重要。有一挂人唔甘于咧河水的生活，而梦想要到海洋一游，这种人真少会被失败。就亲像证券公司的营业员，是当红的行业，有真侪年轻人，你想要去带，根本都带袂入去。其实这种工作不是人人会当做，若无素质观念的人，想要甲试，就亲像井水鱼入了这个咸水港迄一般，失败机会真大。其实行行出状元，如果咱不是天才，最后也是伫专业的区域内下功夫，功夫若下了深，同款也会好出捞，伫遐收来收去。毕竟海水淡水，拢会当适应的鱼是无济啦。这句话也可以讲用人的参考，就是讲用人爱用才，其实就是专才，尤其是专才。如果来当配合性，向安排职位甲任务，一个人当作两个人用，那硬要将河川的养命十足的井水鱼，甲放入去咸水港，那么唔仅是会害到井水鱼，家己嘛无得到好处。所以俗语这句话真有意思，讲井水鱼入咸水港啊。

0: 我潘大夫你好。
1: 哦，潘医师。
0: 嘿，你好，你好。
1: 我今仔日迄个肝胆丸甲补肝丸。
0: 嘿嘿。
1: 啊，我迄阵是有甲你食消滞丸啦。
0: 消滞丸嘿。
1: 啊，食食会好啦。
0: 食了来外地的你啦。
1: 有有。啊，阮囝婿用手术讲无效。
0: 手术啥物？
1: 手术内底。
0: 讲无效。
1: 嘿，无效。
0: 啊，伊继续食消滞丸无？
1: 有
0: 有有，食
1: 了好，啊，就伫高雄转来讲，妈，你著甲潘大夫吼做一下见证，哦，足好用。
0: 哦，讲伊安尼，我伫手术无效，结果食咱个潘大夫消滞丸怎好？
1: 对哦。
0: 啊，今日恁老师讲今日来个见证。
1: 惊死！
0: 啊，恁惊死讲这今日来个做见证，感谢。你是啥物名？
1: 我做赵五撇。
0: 赵五撇啦，哈。
1: 我住台南大新街59巷，我食真济药啊。
0: 谢谢，你讲食啥物啊？
1: 食。哦，迄个低烧、低烧的、
0: 低烧的、低烧丸，
1: 我以前拢烧个佩服的。
0: 安尼哦，
1: 啊，食这种啊好，
0: 食了低烧也好。
1: 啊，今得搁再食。
0: 甲听听咧，你都拄着啊，只个食一摆嘛好啊。
1: 安尼哦，
0: 嘿，要保养保养。
1: 好啊，我那早起拢讲妈哩，因过得足够少，少足侪重啦。
0: 啊，太好呀。
1: 哎，啊，即摆食你啊，食这种啊好。
0: 嘿，你个食你顶早晚，顶早个自己食就好啦。顶个食好啦，过去更啊。
1: 过，迄过去更。
0: 过去更，过门更。
1: 哦，我看少足侪重。
0: 安尼哦，恭喜啦，恭喜啦。
1: 连阮早起个家伙，大中红看。
0: 好好好好，好，对，现在。

0: 见者啊，食咱个超市个袂歹，你豆小铺，啊，甲订扫完，吼，好，感谢你啊，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有人人经来倒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个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卵巢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若是有经来倒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花大夫甘蔗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鲁波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洛阳、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花大夫所甘蔗的本力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花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走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大人物拢欢喜人称赞伊伟大，譬如伟大佛陀、伟大耶稣、伟大穆罕默德、伟大老子、伟大孔子、伟大曾子。政治人物尤其欢喜被冠上伟大封号，譬如伟大秦始皇、伟大董太宗，或者伟大日皇明帝、伟大蒋介石，也是伟大的毛泽东等等。另外，属龙工商各行各业，也有模范劳工、杰出的妇女，或者是十级青年、十代工程师等等。其实讲起来，世界上的人都一个无伟大呢。不过伟大不是家己讲的，伟大也有伊的条件啦。伟大不是像勤奋一心，爱会当流芳千古，不是靠自己来自封，也不是靠别人鼓动来拥护，更不是造神运动。亲像如孔子所讲的立功立德立言，无立功立德立言，何能伟大呢？能建立三不朽的功业，再当流芳千古，赢得绵长，和后世民众受惠，而不是像勤奋一心，这才是真正的伟大。伟大也不是一时所成啊，必须要点点滴滴来累积。一座高山必须要有真侪沙石堆积而成。一片大海也必须要汇集无数的江湖河流之友，所以一个伟大事业也不是一发就起来，必须要经过时间、空间及大众点点滴滴的集合，才能成其伟大。就亲像古今中外，因为有真多开国元老的努力、牺牲、付出，世界才有一个国家一直出现出来。伟大不是爱做大官，但爱领大业。现在这个时代做大官无什么了不起，就是有一当总统，在民主潮流之下，也只是人民的公仆。在今日全世界有170几个国家，都有170几个总统，乃至于有170多个国务总理，算讲每一个国家的议员，拢都是更加多了。但这拢无算伟大，伟大必须要会当对全国做出贡献，亲像林肯、罗斯福、孙中山、甘地、周恩来或者邓小平，因成为真济福国利民的大业，这才算是伟大啦。伟大无必要有大智慧，但爱有大权力。智慧不是无重要，但是有智慧、有学识的人真济。可是世间一个伟大的成就，不是用嘴讲讲的就会当成就的。亲像巫山移山，虽然伊无智慧，但是伊权力凌盛。亲像极乐世界琉璃净土，如果那无佛菩萨的愿力，也无法完成啊。伟大无必要才华过人，但要有道德道法。一个人并不是讲话真大声，或者在群众中受人前呼后拥，就是伟大。当初蒋经国在修建淮贯公路时阵，在服刑的这狱卒替下官兵在烈新江搬山过岭，打通了东西高山之隔膜。所以十大建设会当让台湾一度扬眉一世，也因此让人怀念蒋经国的德行道法，这不是无道理的啦。伟大无需要天聪英才，但爱有劳力不害，远调清洁疏汗有必要。因会当驾长车带着军马到达欧洲，个人是冲天英才，但是打通西域的张骞、班昭，因却是点点滴滴凭着数十年努力不懈的开垦，才会当有所成就。今日咱会当知影，三宝太监下南洋是伟大，但是世界各地的华侨背着祖先的牌位，已经佛菩萨的形象到全世界，因比传教士更加更加早来漂洋过海，更加是先锋的部队。有遮济人前倒了，后来佫继续的先民伫咧努力。那讲历史的英雄人物来讲，因确实也较有面啦。

诗本二文末清代康熙雍正的两条大臣，担任大学士、礼部尚书，以为官正直清廉，深得清世宗雍正的器重。在暗暝时阵，诗本替阮迎击入杭州。当时杭州乡间一带有一种的风俗，每年拢爱进行迎神比赛戏。每逢比赛戏的时阵，农民拢爱搭骨啊平的戏台，请好了骨来的戏班啊，日夜无休困，互相一个竞赛。故意台上连顶一个球书，以对文句。诗本过怒回归杭州时阵，正逢迄年伊咧举办这个活动，伊对这种的劳民伤财的活动正无赞成，但又无法度表达出来，真拄好。在这时阵，有人请伊在戏台上写了一副对联，所以呢，伊就照地来发挥，提笔就写讲：风擦风干风灰烬，费钱费力费功夫。外边写讲戏无益，就是讲这个戏比赛无好处。上年经过人在比赛戏的时阵，要警觉有发生的代志，就是风擦风干风灰烬。一年甲怀变，就是指出比赛戏的落实的弊端，二项。

内面充满着以人为善的意思。听讲乡民看了一下周对联了后，迎新比赛活动就已经渐渐啊来减少，到尾也得来停止。所以周对联才有更加的作用，风擦风干风灰烬，费钱费力费功夫，怀变是气无益。感谢你。

0: 我知道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嘿。
0: 我林春呐，该讲吼，我的目睭吼，我也听你个电台在讲，啊，听了袂歹，我唔着甲你看来假吼。以前我看来假是吼，是有乌影啦吼。
1: 嘿。
0: 啊，目睭灵会听啦吼，啊，有小可有空眼睛啦，会流目屎过啦吼。
1: 嘿。
0: 啊，一间食四罐，不一罐四罐的吼。
1: 嘿。
0: 这镜头拢无啊啦。
1: 好好呀。
0: 即马好去吼。
1: 吼。
0: 啊，我有继续去食啦。
1: 系啊，继续去食。我讲我家己食二十外担咧。
0: 食二十外担，我甲你讲吼。我八年食西药，无食含尿八年，我甲即马才食你的药啦。
1: 谢谢啊，谢谢。
0: 谢谢
1: 好，这边你坐对。
0: 我坐现场，我介绍人以后恁看到门家。
1: 哦，恒春啦吼，屏东关恒春镇啦吼。你是什么大名？
0: 我陈金贵。
1: 好好好，感谢。感谢你啊，打电话热情赞嘞，
0: 哈，
1: 哈，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2: 气甲血在人体中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气若行，血在对你走；气若行未顺，血在硬条嘞。时间一个久，会造成硬血、恶来血，阻碍着动脉的流通，血路循环就会不良。硬血停一个久，血气未顺，全身骨会酸、抽、疼、麻痹。当咱人血气亏损，抵抗力自然就会减弱，风寒湿热、叹息离入，留在咱的体内，全身躯的十二经络关节就未通透，气血运行受到障碍，而发生筋骨、肌肉、关节酸、抽、疼、酸软无力感，脚手要伸久未扭捏，屈未落，活动性的退化，那风邪外感有一个久，变成骨头底有烧热感。对，看到关节骨膜正热红疼，使得行路寸步难行，这就是风湿症关节炎的形成。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用完，以壮骨养筋，顺气温血，活络经脉，阻解酸抽疼为治疗的方针。园中内底就是有怀牛翅通络治抽疼，木瓜冰肝舒筋络，白术气平受热是休息之作用，冬季通脉血气有生血化血行血之功能，白术养血补阴，具有通顺血脉、镇静安神。血液本身精选的途中，甘杞、茯神、黄芪、九节食地、淮山药、菟丝子、黄柏、独活等，有温气补血、去风寒、下湿热十四种的高贵药材，经过了全国发制，五千斤来浓缩啊，剩八百多斤。潘大夫外骨对用丸是潘医师看病三十多年的临床验方，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吃片红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已经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靠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用丸，一顿吃八粒，每日吃三顿，请服用潘大夫外骨对用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走不远、站不久、屈不下、爬不起来、压不下，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道治疗房

本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一位教职的父亲，带着个囝到庄家，为了要让囡仔知影什么叫做善，所以带去农村实地去体验出善车人的生活。李家山在这农家待两天了后，农家的囡仔要饲家雕，要种田，为了节省水电费，到小溪边去洗身躯。暗时啊，全家的人拢是乌暗暗的门口埕在咧聊天开讲。这对父子对农家回来了后，因爸爸就问囡仔讲：“你感觉这抓的行程如何呢？有啥物心得啊？”囡仔讲：“真好啊！你见识到善车人到底有多善，是不是？”囡仔甲蛋头讲：“是啊。”那么你看了有啥物感想呢？因爸爸就去甲问啦。囡仔就甲回答讲：“我终于见识到咱的家庭是多人善啦。”因老爸向听未出原因啊。囡仔就继续讲：“咱厝里干了一只狗，但人伊有四只狗啊。迄四只狗，而且伫因厝伊囡仔的这指挥下，又搁听话，又搁捌代志。当为因厝的囡仔是多人威风啊。咱只有一个游泳池，而且伫花园的中间。但是咧，人因有一条整溪一溪流，讲有偌长就偌长。但是因每一工会当尽情去伫遐耍水，伫遐洗身躯。咱的厝只有干我咧游泳尔啦。”啊，搁有，咱的厝内的花园是有一排进口的露天，可是人因的满天的星星，因每一工暗时拢可以当开讲卫生，画甲真欢喜。可是呢，咱厝内只有干咱我一个人，无人甲我会当聊天啦。我的厝空间只有正面而且庭园，但是人因的规格的天地拢是因的啊。囡仔做到这个结论，讲完了后，因老爸煞无话人去讲啊，善甲富。只是一种的感受，一种的表象，一种的比较。有人认为金衣玉食富有，有人认为自由自在是富有，有人认为一无所有是贫穷，有人认为无情无爱是贫穷。富甲穷是自己的心念，只要有爱、有朋友、有家庭、有健康的身体，对人生怀抱积极的态度，怎会当讲伊唔是富有的人呢？感谢你。

有一天，李明耀要去某一间公司应征业务员。一个透早，伊就来到了伊想要应征的公司。无疑个门一杀入去了后，却看到三个查甫人翘着脚倒立碰椅，也咧吞云吐雾咧开讲啦。请问，这敢是某某公司的应征办公室呢？李明耀就真有礼貌安尼问啦。你不唔对呀，这唔是某某公司的应征的办公室。另外一个男子白头安尼甲伊讲，李明耀讲起啊一了句，但是额头看到地址，又过行入来讲，真实的丁人的客书上面写的应该是这个所在不唔对啊。哦，安尼哦，现在还未到面试的时间呐。另外一个男子就过安尼甲回答，那么我可以坐在这甲恁座位来开讲吗？唔免阁等啊啦，应征的人拢已经满额。另外，阁一个男子就安尼甲讲：可是你应征的客数上，杂志的日期是伫明仔呢，应该爱听我的自我介绍啊，是毋是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呢？李明耀坚持用最简单的话，将自己的状况及工作的理想甲讲完。三位男子互相看了后，笑笑讲：好。李明耀就这样透过了这三句话就被录取了。而在他以前那数十名应征的人物都被这三句话来逼离开。原来这三个人说的三句话在考的就是业务员应该具备的判断力、自信力、融合性的锲而不舍、推销的精神啊。只有通过了这项测验的人，才有法度人胜任这项职务的能力。坚持原则，坚持追问的勇气，或者将会失去了一切的良机。为人处事嘛是如此，在推销过程的当中，也应该保持这种锲而不舍的方式。唯有安尼，才会当在行销的当中勇往直前，取得事业甲人生一摆又一摆的胜利啊！面对客户时阵，任何来自客户的需求，乃至责备甲挑战。拢应该坚信自家己，唔惊挑战，适时展现出自己的临场反应以及处理的态度，唔通在第一个时间就拍了退堂鼓，不但未当争取了任何可能的机会，同时也会乎家己愈挫折愈未用，失去了应有的最基本的勇气啦。

0: 看台风你好哈、
1: 哦。
0: 哎、欸，我食你个听完了，不留好呢。
1: 食安怎？
0: 食酸个啊。
1: 食酸听呢？
0: 嘿嘿嘿嘿嘿。啊，我食也会使，我半碗平有食。
1: 有严重无？
0: 酸甲拢袂行安尼啊。
1: 酸甲袂行，食几罐了知？
0: 食到一罐就知影啊。
1: 恭喜啊！恭喜啊！
0: 我半碗平有食呢。
1: 哦，对啊，你半碗平食食好无？
0: 你即马来食呢呢啊？
1: 哦，开始食呢啊！
0: 嘿嘿嘿，
1: 还计有耐心啦。
0: 嘿啦嘿啦，
1: 还有耐心食呢，中医咧食成分较慢呐。
0: 嘿嘿嘿，我有甲讲啦，我有甲讲哦，迄汗尿也有较慢啦。
1: 对啦对啦。
0: 啊，我食一罐哦，食阿未了，我有感觉，感觉有味了。
1: 退一口你食较紧啦。
0: 哦，安尼哦。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嘿
1: 嘿。住倒位？
0: 我家人啊。
1: 家人市哦。嘿
0: 啊，家人市新兴路啊。
1: 系什么大名？
0: 我丽冠啊，丽冠。
1: 姓什么？
0: 姓林啊。
1: 林丽冠啊？哦。
0: 哎，对对对。
1: 咱正几岁啊？
0: 我怎么七十啊？
1: 哦，七十岁啊，
0: 还
1: 少年啦。
0: 啊，少年哦，老啊了。
1: 啊，我给你十岁。
0: 哦，你个十岁啦，别安尼讲啦。
1: 哦，终于来。
0: 啊，
1: 吃好再到时补啦。
0: 有啦，我有泡面用吃。
1: 啊，尽量那个冰凉的麦吃。
0: 哦，我知呀，我知呀。
1: 好不？
0: 好，好好
1: 好，谢谢，感谢你啊。
0: 好，谢
1: 谢，谢谢，谢谢。
2: 有人人经来到位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血，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所以若是有经来大胃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白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甘蔗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古人人的经年疾病。本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带、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鲁波丸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

内约吕保员，另外潘大夫所感谢的永靖健保员，是依据古册《陈溪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来炮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形，食永靖健保员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鹿角加奶油鹿角莲叶矿叶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鹿角加配合牛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手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肠。咱这味永靖健补丸是十六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根据若要用，就来我个这味永靖健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温州人一向以也要做生意闻名，小自温州文吞，大至跨国的企业，拢有温州人的身影。温州人做生意并不是来自家团或者财富，而是刻苦精神和坚强的毅力。4,400,000就是温州人成功的窍门。所以4,400,000就是讲招聘1,300,000水，家境1,300,000苦，历经1,000,000,000，说尽1,000,000,000语，家境1,300,000水，就是不惜落驼辛劳，招尽天下，家境1,300,000苦，就是唔惊苦，唔惊难，食苦亲像咧食补，经历1,000,000,000，就是唔惊道路坎坷艰难，无是为挫折失败存在，讲说尽1,000,000,000语，就是身段真柔嫩，好话讲尽，谦虚待人。这不但是生意人成功的要件，任何行业如果乃当做到4,400,000，无成功嘛难。温州人做生意有打拼的意志，也有哈出去的坦然。因上有既然会当当老板，嘛可以困地板的想法，两困两春，把成败看得真淡，只求尽力而为，留下进退空间。一般人咧做生意，拢有这个到老日的想法，倒位人较济，倒位迄方面去咧发展。但是温州人却是逆向思考操作，人少的所在竞争较少，容易生存立足。因此呢，搁较偏僻的所在，拢可见有温州人咧做生意。这唔仅是旧思维，也是新观念。近来火红的经营概念就是南海的策略，这也撇开东航激烈的竞争，家己新找空阔的空间，无要甲竞争硬弄硬拼，直接来冲突，而是找一个和解共存共生的生存之道。杂人之长，波及之地，海阔天空，共存共赢，达到双赢。经营人生也可以运用温州人做生意的铁拉4,400,000不折不饶的精神，加上哈出去的心胸，帮伊无要甲人争的淡然。如此呢，的人生怎会未成功呢？感谢你。

有一位司机讲了一个饲狗的痛苦经验。伊曾经饲了一只大龙犬，因为食量非常的大，而且迄飞起声音吵甲互人无当安宁。伊感觉负担太重，而想起了要甲放弃的念头，所以伊就将这个龙犬放伫布袋内面，再到山区要去甲等杀。为了惊这狗又阁走倒转来，所以刻意对北部开车到中部的深山，将这狗放了后就加速来离开。这只龙犬列车后性命一直追，追了几公里了后就消失了。有一天半夜内面，伊听到这个门有人咧弄的声音，一个甲看者究竟，原来就是迄只大龙犬阁倒转来了。迄、那个模样是变甲真正瘦弱，阁一只狼狈，显然就是因为经过长时间的饥饿，以及咧找路所引起的。主人虽然十分的压抑惊奇，但伊一心只爱想要将只狗甲放下甲，所以呢，就怀了心，又阁将这个狼犬甲装入这个布袋内面，再就到直往宜兰山区。一路上听到狗低声哀哭的声音，到宜兰了后，这个司机看见满布袋拢是血，伊将布袋拍开了后，发觉讲这龙犬已经假肢来自尽了。后来伊将龙犬甲埋葬，并且时常去甲烧香祭拜，但是也是难以消除内心的惭愧，所以呢，伊发愿对饲狗、饲养狗的人讲出这个故事，劝大家爱护家中的狗，希望以此来消除一寡伊的罪孽。伊忏悔安尼讲，每摆来看到别人的狗，伊就想到伊迄只家己自尽的狗，这件事使伊痛苦一世人。伊真是比一只狗还佫不如啦！一切动物拢是贪生怕死，爱亲乱顾。低听隔苦，含人无什么两样，脱色毛无主情，欠低何而无自见，脱声爱听真如人，只差有泪未当哭。尊重生命，除了人类以外，还佫包括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爱护众生如爱护家己同款，这就是慈悲智慧的表现。对于天地生灵，应保持平等观，唔通任意来陷害，时时提醒家己尊重生命，世界将更加和乐美丽啦！感谢你。

0: 位师爷，
1: 跟你讲，
0: 你的目睭还袂歹啊？
1: 哦，目睭还袂歹，啊，你食安怎？
0: 目睭第二步去，第二慢慢从第二出来。
1: 嘿
0: 嘿，啊，食你目睭啊，食得袂歹。
1: 安尼哦，啊，你食有已经有冻掉的啦吼。

0: 吃，
1: 未搁较肥哦。
0: 目睭肥啊。
1: 啊，你啊继续吃哦。
0: 即摆有咧，也同款也咧保养，也咧吃。
1: 继续吃，吃好好哩。好吧。愈吃愈进步。你本身有糖尿病？
0: 都是有糖尿病。
1: 有糖尿病，目睭还会较差咧。
0: 糖尿病。
1: 啊，佮日子也较歹。所以较注意者，一寡即个止疼哦，内固醇的药啊吼。
0: 我遐我拢无
1: 吃。迄种茫食哈。
0: 迄种无吃。
1: 袂歹就已经吃好盐。
0: 已经吃好了。
1: 哦，你住在迄落台北关新庄区啦吼，
0: 对，
1: 他们是昌明街，
0: 对，
1: 三十号嘛吼，姓姚，姚阿林了，
0: 对，
1: 感谢，多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嘞，谢谢啦嘿，感谢哈，好，谢谢。
2: 潘医师啊，
1: 你好，
2: 你好，潘姐打了去，
1: 未，你讲，
2: 我请教你吼，我有去新光关两关的请方员去食，我讲啊无辛苦的张，要食啥？伊讲食迄落解毒丸，啊食啊有效啦，啊即马是算讲去用检查吼。全部拢检查，啊有高血压的现象啊，啊甲甲状腺，有甲状腺的关系。我自小两年前吼，我自瘦，我本来53公斤，瘦到45公斤啦。啊，即马食药，药啊食只三个月了，食差不多要一年啦。即个检查已经有骨重大，重52公斤啦。啊，即马佫瘦到47公斤啦。啊，是讲我食你的片丸，即马甲状腺又开好啊，是啊，我就是有食你的两罐的片丸哦。在食嘞，啊酸痛，有当好足侪，好一半个啊。即马爱困袂去安尼啦。
1: 你著甲状腺唔得困袂去。
2: 即马算讲我的毛病，就是困袂去啦。啊，头头拢会头头痛。
1: 睡不起，那是心脏问题啦。
2: 安
1: 尼哦，甲种算人的心悸啊，像我头个紧张未啊？
2: 会
1: 紧张的。那是心脏问题啊。
2: 西医是讲甲种算，但是食西医食了有较好。我想讲啊，食你的片丸，身躯本人脚拢屈了，坐袂起来，真拢会暗哦。
1: 嘿。
2: 啊，即卖是讲我。
1: 你爱食安心丸呐？
2: 即卖爱食安心丸呢呐？
1: 含片丸两项，所以较方便食啦。
2: 安
1: 尼啊。那两点钟。
2: 有食你过后的药呢？
1: 过后你食迄永本丸的丸啦。
2: 永本丸的甲安心丸呢？
1: 嘿，对啊。
2: 啊，只是讲干那食安心丸，咱会使袂，因为我。
1: 干食安心丸，过后无效。
2: 啊，困袂去安尼啊。
1: 困袂去有效啊。
2: 啊，拢我半暝啊起来食爱困药啊。
1: 对啊。
2: 讲安心丸啊，甲永本丸的丸。
1: 嘿，对。
2: 我拢伫先讲买啊。
1: 赶快。
2: 这两项。
1: 好啊。
2: 今日这个是听足久啊。
1: 感谢。
2: 我有电台药啊，我都达三个人买，你的效果上好啦。
1: 是安尼哦。
2: 我医生来讲哦，我68岁
1: 啊
2: 呢。
1: 安尼哦，食我药效果上好啊。
2: 哎，有那电台啊吼。我卖讲啥行啦，但是要两个类，有那心情也无够好啊，无够艰苦啦。但是你的效果哦，食两罐的片方丸类。本钱那是讲去化妆室敷类嘛。
1: 嘿。
2: 咱那用敷的，安尼等下手都爱洗头，脚无爬袂起来，真唔免啊。这个敷10分钟嘛，唔免洗。
1: 安尼哦。
2: 这个但是会酸安尼尔。
1: 我看病30多年严重啊。
2: 我高雄家药，我家人诶。
1: 哎，有请人家开个啊，嘿，还无讲咧啦，唔是用请广告也无同款。
2: 电台药啊，唔是讲拢无好药啊，咱都无咧福气找袂着医生啊。
1: 哦，
2: 拢嘛讲承担。
1: 对啊。
2: 想食咧想知影啦，啊，我是想讲照脑波咯，即马照脑波。迄个医师我昨到照看咧，昨到照脑波嘛。
1: 嘿。
2: 讲无你头个定找头个定照看嘛诶，讲做尾20年啊，但愈来愈严重啊。
1: 我讲你吃安心丸吼，
2: 安心丸啊，即马阿妈滚筋哦，拢酸啊，拢卡片都拆规边安尼啦。
1: 吃永本丸的丸，
2: 永本丸的丸。
1: 哎，啊，甲遐管，
2: 八条，
1: 啊，咱两点钟哦。你什么大名？
2: 我姓万呐，万世界万呐，
1: 万世界万哦。啊，住在高雄市呢。
2: 我伫高雄市啊，成功诶无偌远啦，了伫成功买。
1: 感谢你啊。
2: 对啊。
1: 好，多谢你来卡片，娱乐清晨诶。
2: 伊讲你食看卖，无你讲，人伊话拜过，伊讲啊你食看卖咧哦，啊甲去问看大夫，甲过来买啦。迄个老板伊嘛拜过啊。
1: 好，谢谢啊。
2: 谢谢，拜拜，打扰你啊。
1: 拜拜。

董必厚的思维真受一般人的赞叹。有一天，有一个富商带着董必厚一个朋友下批，来请求董必厚来为伊新开的店铺来写一副吉祥的对联，伊要来搭门口。富商是一个乡无墨水的人，见钱眼开，偏偏又搁欢喜富用风雅而势利的小人。董必厚了解这代志了后，实在无愿意为伊来出力，但因为对朋友面前讲袂当过，只好勉强得个写一副来来应付。有人就是写呢：生理如春风，财源似水流。哪会知影互相一看，唔呀无表示感激，反而面露不悦之色，认为讲春风。

打嘴了后，围观的人笑一个，嘴齿强要落起来。这两句的故道讲起来真有意思。生意如春风，财源似水流，这是属较文句。门前生意好像夏夜晚虫，输进输出，归来当钱，如同当天的目屎，愈掠愈多。感谢你。

有一个读四年级的这个小健，有一天真生气，对学校就走回来。爸爸看伊生气的模样，关心的问讲你是安怎事？小健大声就讲，拢是小强啦，既然敢笑我啦，真正气死人。因爸爸就甲问讲，小强唔是你的好朋友吗？伊讲你什么呢？伊讲我体格真细汉，小健真气就讲，我虽然头壳真细粒，心胸可是真大呀、啊。伊怎会当笑我呢？因爸爸就微微一笑，哦，安尼哦，你的心胸真空宽心。因此呢，伊就提了一个盆啊，带这小健到伊边啊的海边啊。爸爸先从这盆啊来装满了这水了后，然后甲担一粒石头，可是盆啊这水立刻就满出来。然后呢，伊就去将只大石头担入这个海底，大海只是个掀起了小小一点泥啊。因爸爸讲惊呀，小强只有讲一句滚球话，你就受不了这个脾气，你的心就亲像这盆水同款，那一粒小石头尔，水就满出来。如果你的心胸真正是有够大，应该学习这大海包容，唔通为着一点啊小块代志，就甲好朋友来变面，小欺骗。小目睭将来安怎做做大事业呢？小健就听了后，惭愧就头淡淡啦。有一句诗伫咧讲：月村潭底水无痕，真正心胸宽阔的人，未因为别人一句无好听的话，心内就挂起了狂风巨浪；也未因为别人的一个无礼貌的行为，就伫心肝底刻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就亲像影里水来月流同款。究竟拢无痕迹啦，一人会当做到卖计较好歹，心胸宽阔，像大海迄一样，知影人去包容，眼光必定会看搁较远啦，做事必定会成大器。所以有人咧讲，一个人的心胸有偌大，成就就有偌大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4。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最近天气拢真热，35度、36度，热甲冻袂掉。根据卫生部的统计，5月份累计有172个人热伤害。最近全台湾各地拢是真烧热，面对着高温，咱爱加啉水，并且片面地早起10点到下晡2点出门，那是必须爱出门，阳伞、帽啊、太阳眼镜拢爱准备。出去行较凉的所在，亲像凉亭啊、卡走廊，片面去啉甜的饮料甲咖啡，较免讲身体来脱水。今年热的天气，来听凤飞飞凉啊凉。

酸鸭灰。豆乳甲豆干同款，是咱中国人真传统的菜色。日本时代，台湾人会再去炖，大多数拢嘛用家己厝内做的豆乳来配糜。日本医生就捌警告，常常食这种发酵食品，一定会发生癌症。因此，日本人大多数是唔敢食的。大溪黄日香的豆乳、豆干真有名。安尼，咱今仔日来讲豆乳的故事。这大溪原名是叫做大沟坎。这里沟啊是沟牛的沟，在清朝乾隆的时阵来开发的。后来因为遐个人去。

参加吊顶的考试，考了袂歹，有考名，所以就改做大考坎。大考坎是往来大陆、台湾之间，那是坐船的话，都是在遮上船、落船。大陆来的船沿着淡水河来到大考坎，这个所在在以前是非常的繁华。现在住在大考坎的人，大多数拢是属于漳州籍的，住在四周的拢是客家人。台客黄日香、导路甲导瓜，这是全台湾真有名诶。在太平洋战争发生诶时阵，日本军方拍落来新加坡甲马来西亚一带，有一支部队行到无人到诶海边啊，发现有一个洞。在这洞内底啊，有一个体力真好诶和尚。在洞诶内底一念经，日本军人并无伤害和尚诶意思。只是真好奇个问，当个家无人行到位个所在，你是食虾米过日子？回想间回答：几十年来，拢是食信徒馆个蜜过日子，其他个菜式唔捌食过，唯一配都是道路。日本军队内底有一个医生，甲这样当作是奇迹，所以日后伊就将道路去分析、去研究，最后得到结论。道路甲癌症的发生是无关联的，中国人常常吃道路，对身体嘛无害。不过即卖医学嘛是有无同款的研究结果。

土巴拉掌公司才有很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馆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并不是几大厂里来就当在台湾来分赠。我们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了，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都很信任。老树橄榄油它是采用老掌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我们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拿来凉拌煎炸煮煎都可以。一罐是 1000cc， 现在一罐是580块，同款是买5罐送一罐，现在一箱是2900块，内底有用雷牙装，两罐装一个雷牙，要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1。谢谢，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

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国好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挨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1，230706111，23070611，谢谢。

另外就是咱电台在后个月6月11日拜四下晡2点到3点半有举办健康讲座，这个是邀请新丰医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那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的电话应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

蔡小虎的挽回咱的爱，有感觉无？这热人那是一个狗，这皮肤的状况吼，就变到真歹照顾，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更骨？袂安尼打打，建议朋友咱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甲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尤其是抹珍珠霜了后，来翕相，这肤色皮肤会吸水，加真水。

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些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顶个维持规工好精神、好气色。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会用帮助咱所加入去的糖类、蛋白质，也够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工作压力大、常常爱熬夜的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6。另外，爱啉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够有当年食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12。就比较会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来啉、薰来爆的朋友，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够咱出来长辈时代来做营养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种进口的、复方的，除了有8种的基本维生素，也够8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块。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8种的维生素加8种的矿物质，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那是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台湾的妇女差不多第40岁到50岁，就进入去经年期。随着雌激素分泌减少，除了咱常常看到的热潮红，也有老青瓜加情绪未稳，另外买影响骨质的代谢，好骨骼形成变慢，流失骨卡紧。就一名55岁家庭主妇，伊平常时食着真清淡，啊，作息嘛真规律。最近这几年来，煞出现新冠变微加翘骨，那是翘骨也是坐骨了后，就会常常感觉腰酸背痛。伊本来是想讲家己是年纪大，体力较无好，健康检查的时阵才发现家己骨质密度数字是比正常的数字搁较低。已经是骨质受伤啊！骨质受伤症学会理事长就会讲，台湾的女性朋友差不多在40岁到55岁，进入去经年期，随着雌激素分泌减少，除了咱常常看到的热潮红，也有老青瓜加情绪未稳，这拢会影响到骨质代谢，和骨骼形成减慢、流失搁较紧。另外女性停经第5年到7年来的骨质累积流失的速度会到 30%， 65岁差不多有一半的女性已经有骨质的量是不够的，甚至有骨质受伤的问题。骨质受伤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有骨折、骨折，这风险就是新冠，除了影响到行动的能力和生活自理的能力，也有可能会造成长期失灵，增加死亡的风险。专家就会说，骨质受伤一初期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竞争，咱就要较早来预防，除了要定期来量骨质密度之外，平常时也要来补充钙质，来预防骨质流失。但是有90%咱国的人钙质摄取是不够的，再加上吃外口的比例较高，平常时要来补充钙质更加困难。其实补充钙质并不是看它摄取的量，是得看是不是会用的有效来被吸收来被利用，所以得选择补充钙质的保健品的时候，专家建议来搭配维生素 D、 维生素 K 加营养素。维生素 D3 有帮助确定长度对钙质的吸收，维生素 K会用帮助钙质有效留在骨骼里面。另外停经了后的女性朋友，那是可以持续来进行有氧运动和阻力训练，这都会用有效来减慢骨质流失，也有帮助提高肌肉的力和行动的能力。

许志豪、张秀清合唱歌曲《这条红线》。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

界，无参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纯。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好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吃外口蔬菜水果吃不够，也够新陈代谢不好，排便不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嘛，应该吃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公司正茂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够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常常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常常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0: 有称呼。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嗯、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

0: 消防署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下课啊，也唔走哦。
4: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7: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8: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件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兵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谓咱家好朋友哈，咱家大兄大姐，有新的同学无啊？那有哈，欢迎新同学，大家好，大家好，吹掉我啦，吹掉我 ，Mickey 啦，哦，这只狗吹掉我啦，结果也无走远啊，吼，还大家安尼四界总四界吹，走寡远去吹，结果伫附近呀，我说小隔壁动咧啦哈，伊这只狗啊哈，啊落一主人啊，吼，都咧前两天啦，啊去训练啦。啊，去看大家看啦，吼、哦！啊，结果去病院看啦。啊，等下啊，我那 Mickey 走一道，吼、哦，刚才看到大家看因厝的狗，啊，我 Mickey 呢，Mickey 走隔壁去乱乱说啦，哦，因为附近拢全残啦，啊，所以你看那电视新闻咧报啊，那厝啊都残掉，看足水的，个大惊吼、哦，呢所在看啦，啊，所以这只 Mickey 哈、哦，就安尼惊，那是附近那隔壁动咧啦，啊，那哭咧吼。哦回来遐纳凉啦，吼、哦！回来纳凉都是因伫这个三河村吼，而、哦、且、这个村民因到迄个围墙啊内面底去吹掉啦，哇！欢喜个呢，哦！啊，当然啦，啊，主人都讲吼，然后吹掉狗啊，先翕相啊，啊，卖去给惊掉啊，啊，主人来了吼，啊，等于50万，吼、哦！重金之下有人伫吹，啊，结果真个代志做都好个，啊，吹掉，哦，啊，就是一口走一只，甲因啦，讲有亲情关系啦。阿哥吼，那只因早间讲甲这个狗的主人，因啊吼，讲嘛是吼有动物啦，哇，那只都好，真正都都好啦吼。啊，当然啦，狗的主人啊啊，狗找到足欢喜啦，啊，都50万吼，唔是讲50万被悬赏吼。啊，当然啦，这个找到狗这个主人啊吼，伊讲没啦，那未记来提这啦，提这艺术就好啦，艺术，咱同学啊讲艺术，可能就是红包啦。提一个红的尔啦，艺术艺术啦，不大家拢熟悉，吹到就好啊啦，吹到就好啊。你讲到哦，你若落去吼，较庄卡所在，哇，到处拢全田，看迄田中哦，迄、那个厝阁真水哦，有诶做民宿诶拢有啦吼。后来田中有一首歌吼，阿公店嘛，嘛是咧田中吼，我咱来听这首歌。好，感谢朋友听咱青春路，这部秀清，感谢大家。2305-6924。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讲的严格探红杯，哎，有的人都是安尼，你知无？就爱模仿人的啦，就爱啦。这是你踢球诶，人诶身份啦，身份也好啦，伊诶能力也好啦，也是讲外表啦，你根本要哪敢比拼啦，不如人啊！吼啊，但是硬要吼模仿人啊，硬要学伊，硬要模仿伊，所以咱来讲吼，严格探红杯啦。那我再说，加起来淹起来，是想要模仿吼，那红红安尼杯迄个姿态啦。哦，严格唔管讲，你看，外表也好啦，地位也好啦，还是讲一辈能力啦，免那比拼啦，免那甲红红比啦，都嘛是不如人啦。啊，所以就一直吼、哦，硬要模仿啦，硬要模仿吼，红红，较背了，撇一个撇一个，安那背未起来。哦，严格探红背，吼、哦，这个所讲的吼，国语华语所讲的都、就是吼、哦，东施效颦啦。东施效颦，啊，咱台语就是讲吼，严格探红杯啦。

这一碗的凤凰吼，凤凰于飞，哎，好听呢，哦，飞进来这首歌曲，哎，都来讲咧台语啊，来吼，严格叹凤飞的收的，哎，毛凤凰的这首歌吼，好听啦吼，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主要听一下，啊嘛，感谢朋友吼，支持鼓励吼。非常感谢感恩什么的安主席跟朋友一个报告吼，民本广播公司吼，在后个月啦，吼后个月6月11日吼，这天礼拜四吼，下晡2点吼，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呢，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吼，诶，咱加减嘛听啦，加减嘛了解。说不定你本身你冇这个情形呢，就来听看卖者，啊，你现场买带来问医生呢。哦，邀请西方病院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哈、哦，啊来跟咱讲大肠这方面啦，安怎来做一个保养，安怎来做一个保健，啊个吼一个脚床头啦，肛门的这个疾病，哈、哦，跟咱朋友来讲起，啊、哦、朋友那有要来参加，有兴趣要来听一下，哈、哦，啊你即马电话报名，这是完全免费的，完全免费啦，啊你咪当招朋友来啊，啊即阵也够有名额。好，要参加的朋友啊，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来听单位的这首歌曲。

就是真心，结果换来一个绝情啦，吼、哦！感谢朋友，这部那在听，吼、哦、啊，这是听歌啦。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关心咱的时段呢，啊，咱在听众朋友啊，吼、哦、啊，对咱广告介绍产品嘛，就有信心的。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都好啊啦，吼、哦，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吼、哦，今麦来在做保养啊啦，有诶吼、哦。讲咱这罐葡萄糖胺，秀清啊，我食一罐都感觉安尼，哦，差足多啦，哦，真恭喜，嘛真欢喜啦，哈、哦，啊，朋友嘛，甲咱小辈介绍，也有诶吼、哦，是讲佮第二罐啦，啊，第二罐佮佮赞落去吼，哦，有影呢，哈、哦，啊，差真多，哈、哦，最主要咱家己本身爱有信心、有耐心，哦，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哭啦、啊啦，哦，路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若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要有感觉咧，咳咳吼，葡萄糖啊，你来量查，量查做一个保养。像我那有在做生意的人，今嘛拢知影啦。哦啊，徛几工莫当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葡萄糖胺，我来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像咱有运动量大的朋友，这都要保养，你知无？哦，啊，那恁呐有咧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咱广告介绍这款，主要成分剂量，内面都有这个吼、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青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个咱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这一罐1800块，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你看，咱的朋友讲哦，我即卖人讲人招一个吼，啊，像咱咧时势啊吼，讲啊爸母，咱出来倒位，今日今日行来佚佗来游览，要带咱出国，吼、哦，咱拢对人会招，安尼偌好咧，行当公司闭关落去，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另外吼，蔬菜啦，你还佮加落去食啦。哦，爱欠骨本，因为咱有会员呢。哦，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好、哦，内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是罐980块，好、哦，两个月份。两个月份，所以无贵。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所以做者咱在大下大只讲，哈、哦，平时啊啦，哈、哦，我们这蔬菜哈啊，做者保养，哈、哦，那有要注文欢呼，23056924，23056924，秀清的电话，好、哦，再多多利用，来听这首《桃花源》。

脱灰乱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朋友那注文哈，拢够反复咱在催加面，像讲喉糖啊，大家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文嘞，啊，买遐济哈，请大家呀，哦，因为咱咧甘一个哈润喉啦，胃讲一个济，甘一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哈啊，一点啊凉凉，哦，咱的朋友啊，我讲哦，尤其那个朋友底下大家呢唱歌拉琴哈。哦，甘一个喉糖哈，啊，有的朋友讲吼，出门啦，榨一个水啦，哈，啊，有个落在内面底啦，啊，有讲啊，水啉完啦，我啊，那无水啊，榨无滚水，我天气遮热吼，甘一个喉糖啦，哈，啊，这一包一百块，哈，内面底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啊，过来呢，哦，咱有这个脆夹米，哦，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恶魔啊！哦，这黑芝麻啊，内面底合土枸杞红枣蔓越莓，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袋，也嘛元气糖啦，哦，元气糖靠淡薄啊，什么开这一包13块，20几粒，哦，啊，个咱就管水梨膏，为朋友哦，哦，用个水来啊，吼，放个电锅炖，咱拢知影炖足久的吼，哦，啊，你千万别太麻烦，太搞工，咱就管水梨膏，内面底足济水来啊，吼，啊，个有啊，有这个成分有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哦，刷松茯苓、陈皮、枇杷叶，哦，主要成分有10种的，哎，四趴灰，四趴灰温暖落去控，哎，控偌久嘞？控好了，剩一撮尔，哦，真高刚，哦，真高刚，很珍贵啦，但是不贵，一罐400块啦，一罐400块，咱的冰拢规半大滴罐，哦，规半大滴罐，为咩讲我大罐，无啦，无讲真大罐，那像你啊珍贵物件吼，啊，你看你咔一汤匙啊，甘一个啊，还是讲吼你咔一个吼，啊，套一个这个拿轮啊烧滚水，哦，做一个保养啦，啊，那边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024，23055692024。

青春乐园节目哈，非常感谢。好，咱再大兄大姐啊，好，你小注意一下，好，注意啥？你那是满哈，这边满啦啦，这边满啦，这边满七十岁啦，哈。我那阿哥在开车，爱注意啦，哈。按五月三十一号开始，今日已经五月二十七啦啦。过剩两三天啊！哎呦，你都已经和哪讲吼？你民国四十五年吼，五月三十一号了后出世吼，已经满七十岁啊！有滴开车的人啦，爱去换驾照啦，唔是到七十五岁吗？即卖更吼，改为吼啊七十岁啦，本来是七十五岁，哦，即卖向下修改为吼七十岁啦。啊，所以吼、哦、啊，咱在大兄大姐是讲咱厝内边对人啊吼啊，适用这个新的制度，一定爱赶紧哦。去完成吼，迄、那个换照，较未去用法啦，较未去用法啦吼。啊，另外吼，咱进前都咧讲啊啦吼。啊，其实这个啊，毛做一个宣导，就是讲吼，在有回人啦，你拿这个驾照吼，自愿和国交倒转来，自愿交倒转来吼，一旦享有吼，这种就是通勤的费用吼，坐车的回馈啦，坐车的回馈吼，啊，有补助你吼50%。50%哈，等于是每个月回馈哈，上限是1500块，补助两年。哈，你要提这张敬老卡，伫坐在公共运输，哈啊，有50%回馈。安尼算算就是讲哈，啊，你若讲家己无开车，哈，啊，你坐在大众运输、公共运输啊，哈啊，譬如讲这火车啦，像这个公交费率就是在公共运输就对了。每个月你老开销3000块，哦，用这敬老卡哦，开销哦，就是讲有用到着3000块就对啦，啊，来回馈50%，啊，就是讲哦，每个月有1500块给你补助啦，哦，啊，补助两年啦，哦，补助两年，哎，有给这个敬老卡啦。用这个敬老卡来做啦，吼，啊，之前咱这活动就讲过，哇，阮这做因啦，吼，啊，你用就。几多年拢无咧开车，啊嘛已经有70万吼，无紧诶来去换吼，啊几个月每个月够吼，即个1500块通分俩，啊你也拢无用敬老卡，底下坐在吼大众运输有啊，啊唔过才几百块啊，1000块啊俩，安尼无够，吼啊变那回馈率50%，啊你朋友知影啦吼，啊最少给咱朋友报告啦吼，第即个过几两工啊吼。五月三十一号，吼，你那吼啊，满七十岁啊，去换驾照啦，好，去换驾照。来听这首歌《为爱走天涯》。

遭天灾哈，有爱老瓜好啦，首先简单哦，过来进一个公告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啊。哦，足侪咱的时段吼，啊，过来甲咱出门的时阵，足欢喜的啦，足娱乐的啦。我、哦、讲出门唔免麻烦人，爱、啊、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啊，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暑假拢够加落去吃。哦，足侪咱的大爷大姐拢嘛知影啦。哦，有会啊啦，咱家己有会啊，真正爱欠一个骨本，爱留会掉。好、哦、啊，咱这个蔬菜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这一罐980块，能够未分。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个咱的叶黄素啊，哦，做在咱的大下大进嘛是啊，诶，电视底看啦，手机啊底看，足假来的啦，足假来的，你看得很不舒服哈。好、哦，叶、哦、黄素你爱哪家？今嘛市面上叶黄素很多啦。啊，如何选择？哦，咱的朋友，哦，各家咱做文的时阵，伫学路讲哦，差足济。重点，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迄个抗氧化，内面底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就是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讲吼，安尼来底只有迄个感觉，吼、哦、啊，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呢680块，哦，680块叶黄素。哦，啊，咱的囡仔啦，手机啊、电脑，规工在么一直静伫个看，哦，你都爱叫伊讲啊，补些保养啦，哦，有要食叶黄素，哦，收这个电话再拿卡哈、哦，啊，然后咱家嘛有这个 B 群，这长效型的，一工一粒，规工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这一罐480块，哦，一罐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也够益生菌，哦，在。益生菌啊，咱真侪朋友啊，哦，拢知影讲吼，好菌多啦，坏菌就少啊，哦，帮助消化啊，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这个细菌的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和咱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哦，一盒880块，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出来面底空一盒，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啊，你那提3盒2500块，咱的益生菌，啊，你有得吃鱼油不？首先介绍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哦，这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优质的鱼油，里面都有 EPA 啊，还有 DHA， 等等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这个成分的，哦，速力通鱼油，啊，纳豆，首先叫毛介绍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要注文还路电话再拿卡啦哈、哦！感谢大家23056924二三零五六九二四秋叶对。

听众朋友，你若是哈，有未来报名参加哈，这个民本广播公司啊，伫后个月六月十一号办这个健康讲座哈，这完全是免费的，拢无收费啦。哦，啊，你若有兴趣来听一下，来了解一下。哦，即阵还够有名呀，哦，电话进来报名。哦，邀请身心病院哈，大肠直肠科、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哦，来跟咱讲哈，这个大肠的保健啦，啊，加着肛门啦。肛门在什么病都丢了，哦，啊，你呐有要来参加哈？即阵电话报名23056924，23056924，伫后个月哈，六月十一号，民本广播公司哈办这个健康讲座，完全是免费的。

去嘛，何必留恋呢？生死何罪嘛？我哪有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真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这个人你永远唔通袂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好清楚。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

0: 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真有够热啊！原来小肚的哦，足热足热，大家拢哀哀叫，唔免哀啦，心情自然凉啦。哦，阿伟讲，哦，唔知要过热几工哦，什么几工？即马佫开始要热嘞，吃土温热呢，你来哀哀叫啊！哦，过来六月七月啊，那弄了火烧包了吼、哦。所以前两天我董叔叫你讲，伊讲哦，即马吼唔免买什么寒天衫啦，讲哦，热天时间哦，拢腰足长个啦，拢穿咧热天衫啦吼、哦。哦，最主要啦，啊，天气热吼，一定爱水爱啉啦。哦，补充水分，你唔能等下嘴大才来啉水呢，迄拢袂赴啊，你知无？天气热，会加速咱吼，安尼尤其来流汗的人啦，哦，你一定爱加啉一寡水分，哦，较袂去掉沙，较袂去憋热掉，哦，啊，你爱定时，哦，啊，安尼水爱啉者啉者，哦，啊，分几遍来啉。你卖讲我一边落来结了，唔是讲人讲哦，一工哦啉几千 CC， 我做一边吼，该分两边，一边一千 CC 该啉落去，唔是安尼啉啦，唔是这种嘅啉法啦。吼，你唔能讲有啊，我都啉水啊，迄叫做吼，黑市名灌啉啦，这唔通啦。吼啊，因为你那大嘴底啉吼，会造成吼身体一个负担啦。吼，你安尼想着就啉者，想着就执者，啉者就啉者啦。吼、哦、啊！像咱那大人啊，吼、哦，上无啦，上无啉的差不多吼、哦，1800CC。啊，那老瓜，老瓜这时阵啊，当然吼、哦，给补充，吼、哦，爱定时补充，千千万万唔通等个嘴大再来啉，吼、哦，因为迄个时阵咱的身体啦，通常都已经吼、哦，已经欠水啊啦，已经欠水啊啦，吼、哦，啊，当然吼、哦、啊，上盖好。白滚水上的止嘴大啦，吼、哦，啉者白滚水啦，吼、哦。啊，然后伫个外面活动啦，伫个外面做石头的啦，吼、哦。啊，差不多15分至半点钟，就啉一个啊，吼、哦，啉差不多吼、哦、啊，240CC 这个水分，差不多一两杯安尼啦，吼、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啊。如果你本身吼、哦，本身老迄啰心这方面啦、肝啦、有机功能，吼、哦，有这个限制人。有的吼，医生喊说，你水莫啉伤济啥济啊吼。本身吼，这种吼有机功能有限制人，当然你先吼啊，甲医生小询问一下，啊，做一个评估讲啊，像这种情形热天啊，咱水会当啉偌济，会当啉偌济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讲到这顺续甲咱朋友一个报告。吼、哦，民本广播公司，民本广播公司吼，伫后个月6月11号。好，6月11号，吼，即讲是礼拜四，下午2点，吼，有办一场即个健康讲座，吼，是要来讲吼即个大肠这方面啦，大肠的保健，啊，甲着咱的尻川头，咱讲的肛门，吼，肛门这个疾病，吼，邀请西方病院，吼，医生哦，大肠直肠外科的本医师，吼，医生来到现场，甲咱来讲解，然后来和咱朋友一个了解，吼，啊，如果你若有这方面，哦，有一个问题还是啥？医生在家，现场在家，爱来问啊，哦，足方便的啦，吼、哦。啊，主要朋友，哦，那有要来参加，吼、哦，啊，先电话报名，这完全无收费的啦，完全是免费的。哦，你买当招朋友，大家同齐来听。哦，即阵还个有名额，哦，即阵还个有名额，吼、哦。啊，你那有要来，即马电话，吼、哦，首先的电话先卡来报名，吼、哦，2305-6924，2305-6924啊，都在讲热吼，心情自然凉啦，凉啊凉啊。

一走我都看到两三个人的你这路安尼行着，看到两三拢有加一支开线嘞。不过一开线伊也未收呀，一支也大支着。那阮这支开线会当收起来，会当安尼收起来合起来了哈。啊，他放下来那个包包边啊，那个袋啊，来插落去。啊，啊，要一支嘞，抽起来。哦，天气热都先来了哈，一支嘞，一支嘞了哈，凉啊凉啊了哈。感谢朋友收听《青春路红》节目收听，感谢大家，过来听这首《悲叹》的冬宵。好、哦，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笑。哎，董小那第一听，本身听着跟他比，跟他的准比了哈。不过我也真爱听这种董小哦，底下呢烟草喷出的呢，幽闭好听哈、哦。感谢朋友哈、哦，听咱的节目啦，啊，小姐嘛感谢。哦，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哦，像讲吼，咱伫讲即个醋跟哪油啦，介绍嘛十多年啊啦，吼、哦，主要咱的物件有即个信用啦，有即个信用，即种有纯啦、啊，100%纯的，即种老长种的，伫醋跟哪上新鲜的时阵，即种秋干落去慢，然后再秋干慢较高干，但是较袂讲我那个涂卡，较袂那个涂卡，即个果实组成品质的影响啊。啊，这种酒无啊杂，然后比较有比拼，吼、哦，会当食出讲咱这款醋跟它有迄个口感，啊，尤其吼会当凉拌，像讲三米三一个青菜，这款醋跟它有你就当直接吧，直接给倒落去呀，啊，你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你那撒青菜吼，撒、哦、好了，哎，倒一丝仔油呢，哎，有一丝仔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哦、啊，买当煎煮叉子，用醋跟它有煮加灶卡较无油烟。啊，咱煮好了，你切的整理啊，哦，特别呢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这都是用好油。所以像市面上橄榄油很多，而且那个买到无纯啊，是讲过透其他油，还是讲有过染其他油哈，迄、哦、都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非常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咱这里用玻璃罐啊，好、哦，较清秀玻璃罐啊。哦，较不透光，所以油滴滴来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价贵相较俗，一箱来面底有6罐，2900块，哦，啊，拢两罐内啊，装装好势。那讲有要送礼，你看咱当呢吼，随时不临时啦，啊，你挂起来一旦讲随送人，啊，最主要阁好看，阁实用。哦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哦、主文产品的同时都有欢呼说、啊、像咱的水来也高啦、啊、咱的水泥高、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很多水来也有那细趴火就去控呢控好了就剩一丝而已很珍贵但是不贵啦那边地毛这个兴奋有麦门冬啦麦门冬啊百合、哦、玉柱啦哦，刷松茯苓陈皮啊，安尼一罐，哦，才400块。哦，咱那边拢几半大碟瓜，啊，再脆加蜜啦，加减淡散芝麻核枣糕，好、哦、元气糖，这一包300块。哦，啊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润喉生丁鸡卡，

喉糖也好啦，哦，咱的元气糖啦，还是讲芝麻核藻膏，这种单独包装，卫生方便再出门哈、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真情给人出卖。

真正给人出名，咱歌哪听？哦，啊，秀清的电话哪卡？哦，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咱拄仔咧讲吼，即款即个粗橄榄油，哦，老树橄榄油，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大家拢也贵想的，哦，咱即个粗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哦，咱即款葵花油，奥利塔高温转凉葵花油，哦，伊即个单元，哦，单元不饱和脂肪啊。比一般的葵花油更加高，所以咱这个油吼，伫温度足高煮食的时阵啊，会更加安定，更加安定。袂讲互咱煮食这个食物啦，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怪怪的味，油质无容易变色，袂讲互咱这个食物来变乌去。

好、哦，所以朋友啦，有要注文咱的葵花油，这种油丸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啊，这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八罐，1980块，拢同款，哦，也规箱较小，啊，内面得拢已经两罐，有滴内盒装真好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我看要出个哪油，还是讲这个葵花油？感谢大家，23056924。

再回亚都市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点了那卡呢，哦，你若要报名哈，报名民本广播公司哈办这个健康讲座，哦，底这个后个月哈，大概十一，好，你若想要个。

几半个月咧，其实梁嫂甲你讲吼，和你一个安排，吼安排啊，调时间啦，啊是讲我你有要招朋友来啊，吼，大家小约一下，所以梁嫂甲你讲，梁嫂甲你讲，啊，即阵是还阁有名额，吼，啊你若有要报名，就梁嫂呢，吼，已经按算好势啊嘛，啊都有时间有闲吼，啊即阵进来报名，吼，啊伫个六月十一号下晡两点。一波两点开始哈，邀请西营病医哦，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哦，这个本医师哦，来跟咱讲哦，大肠这方面啦，哦，大肠啦，啊，过咱的卡层头啦，哦，再详细咱加减啊听啦，哦，啊，像为什么有人诶，那么啊，是安怎呢？有什么大肠癌啦，什么那癌啦，吼，啊，你卡层头安怎啦？诶，肛门有什么疾病啦，吼？啊，咱来听者，是讲你本身有这个情形的吼，跟那是，佮跟那唔是，哦，来听看麦，听医生安怎讲，啊，甚至你买单吼，现场吼，啊，来提出着这个问题，好、哦，感谢朋友啊，有要报名参加电话金卡来，好、哦，这完全拢无收费的，免钱的啦，免费的啦，好、哦，要报名收听的电话2305-6924，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电话报名，非常感谢世间美。

朋友爱听的这地歌吼，世间美啦吼。啊，当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咱这款葡萄糖胺，你若逐工来滴食，无白食的啦。有感觉吼，有哦，差真济哦。敢若讲出门吼，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甚至吼咱的时势啊啦，像朋友啦，招一来游览啦，看要一工两工，甚至出国哦。拢对人会着，有差无？啊，若无你看，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食烂，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感觉咧客气。哦，所以有的朋友吼，那安尼呢，拢就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啊，来量炸，量炸做一个保养，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丁丁在成分剂量，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每一瓶拢真有信心，有信心、有耐心。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啊，咱这大爷大姐啊，蔬菜你还阁加落去吃呢？主要咱来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因为现在很多咱的时代拢知影吼，那讲食物件就好啊啦。哦，哎，这有钙质，哦，拢会加补充。哦，但是你的量爱有够，钙质的量爱有够。哦，啊，过来有吸收无？重点爱有吸收啦。好啦，唔通讲咧食一堆啊，拢无得吸收啊，晒一下日头。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要唔过为人无爱晒日头，想日头晒无够啊。啊，唔则讲吼，咱的蔬菜方便啦，佮好吸收啊，啊佮无贵啊，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美国原装进口。后尾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佮咱只脆食物啊，哦，芝麻核枣糕啦。好，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块，啊，个咱的喉糖，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有那微光一个剂，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哈，这种单独包装，啊，个咱这款水来啊高啦，水里高，咱的朋友，哈，哦，过去家己买，哈，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有听到秀娟讲，哦，这款水里高里面得个遮济成分的，麦门冬啦，百合刷酸茯苓陈皮，哦，啊，一罐400块。哦，拢规半担碟干啦，好感谢大家，咱这款水来也高哈。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若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收听的电话我再给卡来哈，感谢。

非常感谢朋友哈，这部拉低的听，首先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按主席，爱听的歌曲继续过来安排哈，放开我的手哈，服务电话23056924。

咱的朋友吼，节目在听吼。啊！点了弄连拿卡，足感谢感恩哈！什么灵安主席，尤其咱在广告介绍这个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啦。哦，咱到哪里煮食哈？需要用到油，哦，大家拢讲用好油，哈，唔免欠啊。主要咱有迄个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好哈？啊，当然这部中都对橄榄朋友讲啊，这么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哦，咱的朋友嘛知影啦，所以信来咱这罐哈，啊，100%纯的，就拢老长精的。哦，伫出跟那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拌酒母啊，咋有比较就知影哈。伊个咱来凉拌啦，哦，你出跟那又倒落去，哎，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哈、哦。用出跟那油煮食，照看嘛，较无油烟呐。所以咱的朋友啦，哈、哦，啊，拢用好油，用出跟那油。感谢大家哈，首先介绍这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哈、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啊，啊毛葵花油啊。好，伊原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要注文欢呼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

阿龙加尊敬哈，感谢朋友，讲要听温泉乡的意的哈，咱即马进来安排哈。啊，那有要做文产品，你嘛进啦哈。2305-6924，2305-6924。

非常感谢朋友吼，听咱这两点钟吼，青春乐园节目吼，首先感谢你。啊，那位助文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电话2305-6924。啊，那位报名吼，民本广播公司伫后个月6月11日办这个健康讲座吼。或者完全免费的，有要报名朋友，即阵还阁有名额，你电话紧报名哈，2305-6924，2305-6924，哦啊，咱这两点精神安排到这，等一下下晡4点哈。第一饭后茶余饭后，首先来摆一挂这个董小烟枣，哈、哦，听董小朋友咧听一下较有，听这音乐吼，听个困去。好啦，阿公个家吼，咱等下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哈、哦，再会喽。

0: 有亲子。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我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教育，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知影无？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

0: 器它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3: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いくら馴染んだ水でも年頃の娘のいる左妻住みにくうございます。浮き名を流した昔もありましたが、 あの人私を

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孙乐恒。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兄弟兵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好朋友哈、哦，咱家大兄大姐有新的同学不啊？那有哈、哦，欢迎、哦、新同学，大家好，大家好，吹掉我啦，吹掉我 ，Mickey 啦，哦，这只狗吹掉我啦，结果也无走远啊。吼、哦，还大家安尼四界总四界吹，走寡远去吹，结果伫附近咧，好在小街边动咧啦吼。伊、哦、这只狗啊吼，啊落去主人啊吼，到咧前两天啦，吼啊去训练啦，吼、啊、去看大家看啦，吼、哦、啊结果去病院看啦。啊等下啊，我那米奇走一道吼，刚、哦、才看到大家看因厝的狗，啊我米奇呢，米奇走街边去乱乱说啦，吼、哦、因为附近拢全残啦。啊，所以你看啊，那电视新闻咧报啊，那厝啊在田中，看足水的，个大景吼、哦，安尼所在看啦。啊，所以这只米奇吼，就安尼惊，那在附近那隔壁动咧啦，啊，那哭咧吼，哭咧遐纳凉啦，吼、哦，哭咧纳凉就是因在这个三号村吼，啊、哦，这个村民因到那个围墙啊内面底去吹掉啦，哇，欢喜个安尼，哦，啊，当然啦。啊！主人就讲吼，然后找到狗啊，先翕相啊，啊，卖去给惊到啊！啊，主人来了吼，啊，等于50万，吼，重金之下有人在找，啊，结果真的代志做拄好诶，啊，找到，哦，啊，就是这口罩一只，甲因啦，讲有亲情关系啦，啊，个吼，那只因早间讲甲这个狗的主人，吼，因啦吼，讲嘛是吼，有动物啦，哇，那只拄好，真正拄拄好啦吼。啊，当然啦，狗的主人啊，啊，狗找到足欢喜的啦，啊，就50万吼，唔是讲50万要悬赏吼，啊，当然啦，这个找到狗这个主人啊吼，伊讲没啦，咱未去来提这個啦，提这意思就好啊啦，意思，咱同学啊讲的意思，可能就是红包啦，提一个红的啦，意思啦，不，大家拢熟悉。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讲的严格探红杯，哎，有的人就是安尼，你知无？足爱模仿人的啦，足爱啦，这是你踢笑吼，人的身份啦，身份也好啦，也能力也好啦，也是讲外表啦，你根本免他跟人比拼啦，不如人啊，吼啊，但是硬要吼模仿人啊，硬要学伊，硬要模仿伊，所以咱来讲吼，严格探红杯啦，你拢知这？加起来淹起来，是想要模仿吼，那红红安尼背迄个姿态啦，吼、哦，淹加唔管讲，你看，外表也好啦，地位也好啦，还是讲伊背能力啦，免那比拼啦，免那甲红红比啦，都嘛是不如人啦，啊，所以就一直吼、哦，硬要模仿啦，硬要模仿吼，那红红较背了，撇一个撇一个，安那背未起来。哦，严格探红杯，吼、哦，这句所讲的吼，国语华语所讲的就是吼，东施效颦啦，东施效颦，啊，咱台语就是讲吼，严格探红杯啦。

是一碗凤凰哈，凤凰于飞，哎，好听呢，哦，飞进来这首歌曲，哎，都来讲这台语啊嘞，严格叹红杯都晓得，哎，毛凤凰这首歌哈，好听啦哈，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这部抒情，感谢大家，主要听一下，啊，嘛感谢朋友哈，支持鼓励哈。非常感谢感恩什么的按住说跟朋友一个报告齁，民本广播公司齁在后个月啦齁，后个月六月十一齁，这天礼拜四齁，下晡两点齁，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呢，有办这个健康讲座齁，也咱加减嘛听啦，加减嘛了解。说不定你本身你冇这个情形呢，就来听看买者啊，你现场买得来问医生呢。哦，邀请西方病院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哦，啊来跟咱讲大肠这方面啦，安怎来做一个保养，安怎来做一个保健，啊，佮吼一个尻川头啦，肛门的这个疾病，哦，跟咱朋友来讲起，啊，朋友那有要来参加，有兴趣要来听一个，哦，啊，你即马电话报名，这是完全免费的，完全免费啦，啊，你咪当招朋友来啊，啊，即阵也佮有名额。有要参加的朋友啊，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来听单位的这首歌曲。

就是真心，结果换来一个绝情啦，吼、哦！感谢朋友，这部那在听，吼、哦、啊，这是听歌啦。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关心咱的时段呢。啊，啊，咱的听众朋友啊，吼、哦、啊，对咱广告介绍产品嘛，就有信心的。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就好啊啦，吼、哦，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吼、哦，今麦来在做保养啊啦，有诶吼、哦。讲咱这罐葡萄糖胺，秀清啊，我食一罐都感觉呢，哦，差足多啦，哦，真恭喜，嘛真欢喜啦，哈、哦，啊，朋友嘛，甲咱小辈介绍，也有诶吼、哦，是讲佮第二罐啦，啊，第二罐佮佮赚落去吼，哦，有影呢，吼、哦，啊，差真多，吼、哦，最主要咱家己本身爱有信心、有耐心，吼、哦，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哭啦、啊啦，吼、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吼、哦，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要有感觉咧，咳咳吼，葡萄糖安尼了量炸，量炸做一个保养。像我那有在做生意的人，即马拢知影啦。吼、哦、啊，徛几工莫当行来行去，葡萄糖安，葡萄糖安，我来做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像咱有运动量大的朋友，这都爱保养，你知无？吼、哦，啊，当你那有咧注文葡萄糖安苦乐三明，和、哦、咱广告介绍即款。主要成分剂量，里面都有这个吼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个咱这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这一罐1800块，那要注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你看，咱的朋友讲哦，我即马啦，讲人招一个吼，啊，像咱咧时势啊吼，讲啊爸母，咱出来倒位，今日今日行来佚佗来游览，要带咱出国，吼、哦，咱拢对人会招，安尼偌好咧，行东往西，背关落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后尾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另外吼，伊输钙啦，你还佫加落去食啦。哦，爱欠骨本，因为咱有血啊呢。哦，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好、哦，内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

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两个月份，所以无贵。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所以做者咱在大下大只讲，哈冰鞋啦，哈有影这书盖，哈啊做者保养，哈那有要注文翻图，23.5692，23.5692，收钱的电话，好再多多利用，来听这首《桃花源》。

科会乱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朋友那注文哈，拢够反复咱在催加咪。像讲喉糖啊，大家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文嘞，啊，买遐济哦，请大家啊，哦，因为咱咧甘一个吼润喉啦，胃讲一个济，甘一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啊，一点啊凉凉，哦，咱的朋友啊，我讲哦，尤其那个朋友底下，大家呢唱歌拉琴吼，哦，感觉咧好听吼。啊，有的朋友讲吼，出门啦，榨一咧水啦，吼，啊，有个落咧来面底啦，啊，有讲啊水啉完啦，哇，啊打无水啊，榨无滚水，我天气遮热吼，感觉咧好听啦，吼，啊，这一包一百块，吼，来面底三十粒，拢单独包装。

哦，啊，过来呢，哦，咱有这个脆甲米，哦，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乌麻啊，哦，这个、黑芝麻，啊，内面底合土枸杞红枣蔓越莓，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块，也冇元气糖啦，哦，元气糖靠淡薄啊，松麻开，这一包13块，20几粒，哦，啊，过咱这款水梨糕，为朋友哦。哦，用个水来啊，吼，放个电锅炖，那拢知影炖足久的吼。哦，阿达，你千万别太麻烦，太搞工。咱这款水梨糕，内面得足济水来啊，吼，啊，佮有啊，有这个香薰，有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吼、哦，刷松、茯苓、陈皮、枇杷叶，吼、哦，主要香薰有10种的，哎，四趴火，四趴火温暖落去控，哎，控偌久嘞？控好了，剩一丝汗俩，哦，真搞工，哦，真搞工，很珍贵啦，但是不贵。一罐400块啦，一罐400块，咱的冰拢规半大碟罐，吼、哦，规半大碟罐。为咩讲我大罐，无啦，无讲真大罐啦，像你啊订贵物件吼，啊，你看你切一汤匙啊，咸一个啊，还是讲吼你切一个吼，啊，套一个这个拉鲁那小滚水，吼、哦，做一个保养啦，啊，那边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青春乐园节目哈，非常感谢。好，咱这大兄大姐啊，好，你稍注意一下，好，注意啥？你那是满哈，这边满啦啦，这边满啦，这边满七十岁啊啦，哈。我那阿哥在开车，爱注意啦，哈。按五月三十一号开始，今日已经五月二十七啦啦。过春两三天啊，哎呦，你都已经吼，哪讲吼？你民国四十五年吼，五月三十一号了后出世吼，已经满七十岁啊，有滴开车的人啦，爱去换驾照啦，唔是到七十五岁吗？即卖更吼，改为吼啊七十岁啦，本来是七十五岁，哦，即卖向下修改为吼七十岁啦。啊，所以吼、哦、啊，咱在大兄大姐是讲咱厝内边对人啊吼啊，适用这个新的制度，一定爱赶紧哦。去完成吼，迄、那个换照，较未去用法啦，较未去用法啦吼。啊，另外吼，咱进前都咧讲啊啦吼。啊，其实即、這个啊，毛做一个宣导，就是讲吼，在有回人啦，你拿即个驾照吼，主管和个交导转来，主管交导转来吼，一旦享有吼，即种就是通勤的费用吼，坐车的回馈啦，坐车的回馈吼啊，有补助你吼50%。50%哈，等于是每个月回馈哈，上限是1500块，补助两年。好，你要提这张敬老卡，伫坐在公共运输，哈啊，有50%回馈。安尼算算就是讲哈，啊，你若讲家己无开车，好啊，你坐在大众运输、公共运输啊，哈啊，譬如讲坐这火车啦，啊，像这个公车费率就是在公共运输就对了。每个月你要开销3000块，用这敬老卡哈开销哈，就是讲有用到着3000块就对啊啦，啊来回馈50%，啊就是讲哦，每个月有1500块给你补助啦，哦啊补助两年啦，哦补助两年，还有给这个敬老卡啦。用这个敬老卡来做啦，吼、哦，啊，进前咱这活动就讲过，哇，阮这做因啦，吼，啊，你用就几多年拢无咧开车，啊嘛已经有70啊，吼、哦，无紧的来去换，吼、哦，啊，几个月，每个月够，吼、哦，这个1500块通分俩，啊，你也拢无用敬老卡，底下坐在吼大众运输有啊，啊，不过才几百块啊，1000块尔，安尼无够，吼、哦，啊，变那回馈你50%。啊，你朋友知影啦吼，啊，最少给咱朋友报告啦吼，第、哦，这个过几两天啊吼，五月三十一号吼，你呐吼啊满七十岁啊，去换驾照啦，好、哦、去换驾照，来听这首歌《为爱走天涯》。

遭天灾哈，有爱老瓜好啦，秀珍简单哦，过来进一个公公哈，咱这罐葡萄糖胺啊。哦，祝者咱的时多吼，啊，过来给咱出门的时阵，足欢喜的啦，足娱乐的啦。哦，讲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暑假拢够加落去吃。哦，祝者咱的大爷大姐拢嘛知影啦，哦，有会啊啦，咱家己有会啊，真正爱欠一个骨本，爱留一条。啊，咱这个暑假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能够未分。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个咱的叶黄素啊，哦，做者咱的大爷大姐嘛是啊，诶，电视底看啦，手机啊底看，足食来的啦，足食来的，你看得很不舒服哈。哦，叶黄素你爱哪家？即马市面上叶黄素很多啦。啊，如何选择？哦，咱的朋友，哦，各家咱做的时阵，伫娱乐讲哦，差足济。重点，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迄个抗氧化，内面底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就是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讲吼，安尼来底食有迄个感觉，哈、哦、啊，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呢680块，哦，680块叶黄素。哦，啊，咱的囡仔啦，手机啊、电脑、规工在嘛一直静伫咧看，哦，你都爱叫伊讲啊，补些保养啦，哦，有要食叶黄素，哦，修正个电话再拿卡哈、哦，啊，你要咱家嘛有这个 B 群，这长效型的，一工一粒，规工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这一罐480块，哦，一罐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也够益生菌，哦，再。益生菌啊，咱真侪朋友啊，哦，拢知影讲吼，好菌多啦，坏菌就少啊，哦，帮助消化啊，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这个细菌的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哦，和咱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哦，一盒880块，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出来面底空一盒，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好、哦、啊，你那提三盒2500块，咱的益生菌啊，你有得吃鱼油不？首先介绍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哦，这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优质的鱼油，里面都有 EPA 啊，还有 DHA， 等等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这个成分的，哦，速力通鱼油啊，纳豆，首先叫毛介绍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要注文还入电话再拿卡啦齁、哦。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秋鸭堆。

听众朋友，你若是哈，有未来报名参加哈，这个民本广播公司啊，伫后个月六月十一号办这个健康讲座哈，这完全是免费的，拢无收费啦。哦，啊，你有兴趣来听一下，来了解一下。哦，即阵还够有名呀，哦，电话进来报名。哦，邀请身心病医哦，大肠直肠科、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哦，来跟咱讲哦，这个大肠的保健啦，啊，加着肛门啦。肛门在什么病就对了、哦、啊啊你若有要来参加齁、哦、这阵电话报名 ,23-05-6924,23-05-6924, 在后个月齁、哦、6月11号民本广播公司齁、哦、办这个健康讲座完全是免费的。

去嘛，何必留恋呢？这是好事嘛，我哪有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啦。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事。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真有够热啊！啊，原来小肚的哦，足热啊，足热啊，大家拢哀哀叫，唔免哀啦，心情自然凉啦。哦，啊，我讲哦，唔知要过热几工吼，啥物几工？即马阁开始要热咧，吃土温热咧，你来哀哀叫啊！哦，过来六月、七月啊，那弄了火烧包了吼。所以前两天董叔叫你讲，伊讲吼，即马吼唔免买啥物寒天衫啦，讲吼热天时间吼，那腰足长个啦，我穿咧热天衫啦吼。哦，最主要啦，啊，天气热吼，一定爱水爱啉啦。哦，补充水分，你唔能等下嘴大才来啉水呢，迄拢未赴啊，你知无？天气热，会加速咱吼，安尼尤其那流汗的人啦，哦，你一定爱加啉一寡水分，哦，较袂去掉沙，较袂去憋热掉，哦，啊，你爱定时，哦，啊，你水爱啉一啉一个，哦，啊，分几遍来啉。你卖讲我一遍就该结了，唔是讲你讲哦，人讲哦，一工哦啉几千 CC， 我做一遍吼，该分两遍，一遍一千 CC 该啉落去，唔是安尼啉啦，唔是这种嘅啉法啦。吼，你唔能讲有啊，我都啉水啊，迄叫做吼，下死命灌啉啦，这唔通啦。吼啊，因为你那大嘴底啉吼，会造成吼身体一个负担啦。吼，你安尼想着就啉者，想着就执者执者，啉者就啉者啦。吼、哦、啊！像咱那大人啊，吼、哦，上无啦，上无啉的差不多吼、哦，一千八百 CC。啊，那老瓜，老瓜这时阵啊，当然吼、哦，给补充，吼、哦，爱定时补充，千千万万唔通等个嘴大再来啉，吼、哦，因为迄个时阵咱的身体啦，通常都已经吼、哦，已经欠水啊啦，已经欠水啊啦，吼、哦，啊，当然吼、哦、啊，上盖好。白滚水上的止嘴大啦，吼、哦，啉一下白滚水啦，吼、哦。啊，然后伫个外面活动啦，伫个外面做石头的啦，吼、哦。啊，差不多十五分至半点钟，就啉一下，吼、哦，啉差不多吼、哦，啊，240cc 这个水分，差不多一两杯安尼啦，吼、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啊，如果你本身吼、哦，本身脑迄个心这方面啦、肝啦、有机功能，吼、哦，有这个限制人。有的吼，医生喊说，你水莫啉伤济啥济啊吼。本身哦，这种吼有机功能有限制人，当然你先吼啊，甲医生小询问一下，啊，做一个评估讲啊，像这种情形热天啊，咱水会当啉偌济，会当啉偌济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讲到这顺续甲咱朋友一个报告。吼、哦，民本广播公司，民本广播公司吼，伫后个月，后个月六月十一号。好，六月十一号，吼，即讲是礼拜四，下晡两点，吼，有办一场即个健康讲座，吼，是要来讲吼即个大肠这方面啦，大肠的保健，啊，甲着咱的尻川头，咱讲的肛门，吼，肛门这个疾病，吼，邀请西方病院，吼，诶，医生哦，大肠直肠外科的本医师，吼，医生来到现场，甲咱来讲解，然后来和咱朋友一个了解，吼，啊，如果你若有这方面，哦，有一个问题还是啥？诶，医生在家，现场在家，诶，爱来问啊，哦，足方便的啦，吼、哦。啊，主要朋友，哦，那有要来参加，吼、哦，啊，先电话报名，这完全无收费的啦，完全是免费的。哦，你买当招朋友，大家同齐来听。哦，即阵还阁有名额，哦，即阵还阁有名额，吼、哦。啊，你那有要来，即马电话，吼、哦，秀清的电话先卡来报名，吼、哦，2305-6924，2305-6924啊，都在讲热吼，心情自然凉啦，凉啊凉啊。

一走我都看到两三个人的，你这路安尼行，看到两三个人，我们家一支开线的，不过一开线伊也未收的，一支也大支的，那我们这支开线会当收起来，会当来收起来合起来了哈，啊，他放在那个包包的边啊，那个袋啊来插落去，啊，啊，要一支的抽起来。哦，天气热就先来啦哈，一直来一直来啦哈，凉啊凉啊啦哈。感谢朋友收听《青春路红》节目，秀清感谢大家，过来听这首《碧潭的冬宵》哈。有要助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萧。哎，董萧那底听哈，本身听着跟他比，跟他的紧闭了哈。不过为了真爱听这种董萧哦，底下呢啊，烟草喷出的呢，优美好听哈、哦。感谢朋友哈、啊，听咱的节目啦，啊，小姐嘛感谢哦。咱底广告介绍产品，好、哦、像讲吼、哦，咱底讲这个醋跟奶油啦，介绍嘛十多年啦哈、哦。主要咱的物件有这个信用啦。有这个信用，这种有纯啦、啊，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你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落去慢，然后在秋刚慢较高刚，但是较袂讲我那个涂骹，较袂那个涂骹，这个果实组成品质的影响啊，啊，这种就无。

我查，然后比较有比拼吼，会当食出讲咱即款厝跟它有迄个口感，啊，尤其吼会当凉拌，像讲三米三一个青菜，即款厝跟它有你就当直接吧，直接给倒落去呀，啊，你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你那撒青菜吼，撒好了啊，倒一丝仔油呢，啊，有一丝仔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好啊，买当煎煮叉子，用厝跟它有煮只灶卡较无油烟。啊，咱煮好了，你切的精力啊，哦，特别呢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这都是用好油。所以像市面上橄榄油很多，而你那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还是讲有过染其他油哈，迄、哦、都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咱这里用玻璃罐啦哦，好、哦，较清晰玻璃罐啦。哦，较不透光，所以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价贵相较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哦，啊，拢两罐内啊，装好势。那讲有要送礼，你看咱当呢吼，随时不临时啦，啊，你挂起来一旦讲随送人，啊，最主要阁好看，阁实用。哦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哦、主文产品的同时都有欢呼说、啊、像咱的水来也高啦、哦、咱的水泥高、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很多水来也有那细泡会下去控呢控好了就剩一丝而已很珍贵但是不贵啦里面、哦、也有这个成分有麦门冬啦麦门冬啊百合、哦、玉竹啦哦，刷松茯苓陈皮啊，安尼一罐，哦，才400块。哦，咱你比如讲规半大碟的瓜，啊，再脆加蜜啦，加减淡酸芝麻核枣糕，好、哦、元气糖这一包300块。哦，啊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润喉生津止咳，哦喉糖也好啦，哦咱的元气糖啦，还是讲芝麻核枣糕这种单独包装。卫生方便早出门哈、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真情给人出卖。

真正让人出名，安尼歌哪听？哦，啊，秀清的电话哪卡？哦，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咱拄仔咧讲吼，即款即个粗橄榄油，哦，老树橄榄油，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大家拢也贵想的，哦，咱即个粗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哦，咱即款葵花油，奥利塔高温转凉葵花油，哦，伊即个单元，哦，单元不饱和脂肪啊。比一般的葵花油更加高，所以咱这个油吼，在温度足高煮食的时阵啊，会更加安定，更加安定。未讲和咱煮食这个食物啦，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怪怪的味，油质无容易变色，未讲和咱这个食物来变乌去。好、哦，所以朋友啦，有要注文咱的葵花油，这种油还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这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哦，也规箱较小，啊，内面得拢已经2罐，有滴内压装真好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哦，看要出个哪油，还是讲这个葵花油？感谢大家，23056924。

再回亚都市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点来那卡呢？哦，你若要报名哈，报名民本广播公司哈办这个健康讲座，哦，底这个后个月哈，大概十一。好，你若像啊个几半个月，其实梁嫂跟你讲哈，和你一个安排。哦，安排啊，调时间啦，啊，是讲你有要招朋友来啊，哈，大家小约一下，所以梁嫂跟你讲，梁嫂跟你讲，啊，这阵是一个名额，哦，啊，你那有要报名就梁嫂呢，哦，已经按算好势啊嘛，啊，都时间都用哈，啊，这阵进来报名，哈，啊，第六月十一号，下晡两点开始哈，啊，邀请西营病医。哦，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哦，这个本医师，哦，来跟咱讲哦，大肠这方面啦，哦，大肠啦，啊，过咱的卡层头啦，呵呵哦，再详细咱加减啊听啦，哦，啊，像为什么有人诶，那么啊，啥喏，那有什么大肠癌啦，什么那癌啦，吼，啊，你卡层头安怎啦？诶，肛门有什么疾病啦，吼？啊，咱来听者，是讲你本身有这个情形的吼，跟那是个跟那唔是，哦，来听看嘛，听医生安那讲，啊，甚至你买单吼，现场吼，啊，来提出着这个问题，吼、哦。感谢朋友啊，有要报名参加电话金卡来，吼、哦，这完全拢无收费的，免钱的啦，免费的啦，吼、哦。要报名修清的电话2305-6924，吼、哦，修清的电话2305-6924电话报名，非常感谢世间美。

朋友爱听的这段歌吼，世间美啦，吼、哦。啊，当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你若逐工来滴食，无白食的啦。有感觉吼、哦，有哦，差真济哦。敢若讲出门吼、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甚至吼、哦、咱的时势啊啦，像朋友啦，招一来游览啦，看要一工两工，甚至出国哦。拢对人会对，有差无？啊，那无你看，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食烂，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感觉咧客气。哦，所以有的朋友吼，那安尼呢，拢就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啊，来两扎，两扎做一个保养，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定定在成分剂量，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每一瓶拢真有信心，有信心、有耐心。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咱这大爷大姐啊，蔬菜你还阁加落去吃呢？主要咱来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因为现在很多咱的时代拢知啊吼，那讲食物件都好啊啦，吼 A 就有钙质，吼拢会加补充。

哦，但是你的量爱有够，钙质的量爱有够，哦，啊，过来有吸收无？重点爱有吸收啦，好啦，唔通讲食一堆啊，拢无得吸收啊，晒一下日头。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要么有人不爱晒日头，想日头晒不够啊。我们才讲吼，咱的蔬钙方便啦，佮好吸收啊，啊佮无贵啊，一罐980元，一罐两个月份，美国原装进口。后尾主文欢呼，秀清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佮咱在脆加米啊，哦，芝麻和枣糕啦。好，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元，啊，个咱的喉糖，好，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有那微光一个剂，吼，咱这个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元，吼，内面得30粒，吼，这种单独包装，啊，个咱这款水来啊高啦，水里高，咱的朋友吼，哦，过去家己买吼，啊，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有听到秀珍讲，哦，这款水里高内面得个遮济成分的，麦门冬啦、百合刷酸、茯苓陈皮，哦，啊，一罐400元。哦，拢规半大碟干啦，好，感谢大家，咱这款水来也高哈。要注文吩咐电话23-05-6924，23-05-6924，若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收清的电话我再给卡来哈，感谢。

非常感谢朋友哈，这部拉低的听，首先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主席，爱听的歌曲继续过来安排哈，放开我的手哈，服务电话23056924。

咱的朋友吼，节目第一听吼。啊，电话弄连啊，卡足感谢，感恩吼、哦。什么恁按住说，尤其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啦。吼、哦，咱到哪里煮食吼，需要用到油吼、哦，大家拢讲用好油吼，唔免欠啊。主要咱有迄个健康概念，啥讲橄榄油好吼、哦。啊，当然这部中都伫甲咱朋友讲啊，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哦，咱朋友嘛知影啦，所以信来咱这罐吼，啊，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精的，吼、哦，伫出跟那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无啊杂，有比较就知影吼，伊个咱来凉拌啦，吼、哦，你啊出跟那又倒落去，哎，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用出跟那油煮食照干嘛，较无油烟呐、啊，所以咱的朋友啦，吼、哦，啊，拢用好油，用出跟那油，感谢大家吼，首先介绍这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阿毛葵花油啊。好，伊原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要注文吩咐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

家尊敬哈，感谢朋友，讲要听温泉乡的意的哈，咱即马进来安排哈，啊那有要助文产品，你嘛要紧啊哈，23056924。

0: 心爱，
1: 你到底是倒一个？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一个？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

非常感谢朋友吼，听咱这两点钟吼，青春乐园节目吼，首先感谢你。啊，那位助文产品吼，不清楚不了解电话2305-6924。啊，那要报名吼，民本广播公司伫后个月6月11号办这个健康讲座吼，或者完全免费的。要报名朋友，即阵还够有名额，啊，你电话紧报名吼，2305-6924。啊，咱这两点精神安排到这，等下下晡4点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静来摆一挂这个董小烟枣，吼，爱听董小朋友咧听一下较有，听这音乐吼，听较困去。好啦，啊，讲到这吼，咱等下下晡4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吼，再会喽。

0: 1-800-799-6000。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9: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0: 民本广播公司1-12960000赫，2-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1-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今日有一个报告吼，咱在当下大姐啊吼，爱去换驾照呢。我年龄也未高，要换驾照吼。伊即马吼本来是75岁吼，75岁爱去换驾照，即马向伊啊修正了吼，改为了70岁，满70岁都爱去换这个驾照啦吼。交通部吼有滴表示吼，5月31号起，我今已经5月27号啊，佮春节只能讲你来哦。这个期限条时间够爱进去换吼，5月31号起吼，推出着这个高龄换照新的制度啦。哦，本来就是原来是75岁哈，75岁高龄驾驶，哦，即马降到哈，就是70岁爱去换啦。啊，经过有体检合格，啊，并且完成着道安的讲习了后哈，一旦换这个驾照，换这张，啊，换好了这张有效的期限哈，到75岁，哈，75岁了后呢，还佫通过着哈，认知功能的这个测验，还是讲你提出着哈，无失。地证的这个证明，吼，无一个失智症的证明，哦，再当过后你换一张驾照，啊，尾啊，你了后就每3年，吼，每3年爱换一遍这个驾照啦，吼，甲朋友一个报告，吼，啊，如果你若讲，这个驾照，吼，满70岁啊，你已经满70岁啊，啊，无必要再开车，这张驾照要行医啦。缴费就对，主动缴费哈，啊，就是公路局伫个今年开始有推出着哈，20岁以上自愿缴费哈，驾驶执照在时段，哈，一旦申请哈，算有2年，哈，每个月上关1500块，和你这个通勤月票坐车一个回馈啦。好啊，等于讲，你爱提一张敬老爱心卡，内面都有储值啦，好储值金，啊，你当去坐客运车啦、公路啦，还是讲国道客运啦、市区的公车啦，还是讲代替啦、捷运啦、公共这个卡达车等等吼，才落去扣款。靠这个钱，啊，对当享有50%这个回馈，哈，啊啊，然后呢，2月25号，你就当去桥上柜台，哈，这张卡去扣卡，对当来领取就对了，哈。重点就是讲你这个月啊，哈，啊，所这个最近哈啊，公共运输啊，还有这个3000块。为3000块，按照回馈和你这个哈啊，就是讲每个月上关1500块哦，这个坐车的回馈啦。好，甲朋友做一下这个报道哈，感谢你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

即几天吼，天气吼有够热的啦吼，热甲安尼紧哦，紧落一阵啊雨啦，有啦气象署伫咧报啦，吼过两天吼，下晡会落一下即个雨啦，咱讲啊落热天嘛落即个西北雨，落一下雷阵吼，雨落一下吼会加较凉啦吼，落雨啊吼紧哦加一下雨伞，加雨伞吼是较方便啦。无就穿一件雨袜啦。啊，我有人讲个雨袜，因为是热天时啊，雨袜佫翕啦，翕掉的啦。诶，人家有诶雨袜，想起着以前吼，以前你有穿过迄种安尼吼，敢那落落去啊，两片安尼撇一个，吼，迄个较袂凹翕啦，吼。会穿个雨袜，啊，你看以前来做穑人啊，穿个啥物雨袜？脏水啊，不过吼，那压一个蛋吼，哇，迄领就蛋壳壳啦吼。那个朋友讲，这个雨伞啦，吼，雨袜啦，落雨时阵啊，压雨伞是较方便啦。啊，不过那吼，风雨较大啦，是讲有伫咧要外面做一个活动的时阵啦，穿雨袜是上较好一个选择啦。吼，咱穿一领雨袜就敢那吼，套上一领吼，甲咱保护那个防护罩啦。和咱人吼，伫咧落雨当中啊，伫点啊咧吼。行吼，路边行去压蛋去啊啦！也唔过吼，这个雨袜咱讲吼，雨衣哦，这个发明吼，其实吼有充满着迄种科学的设计哦吼。咱来甲朋友讲，互咱一个了解。咱讲吼，过去啦，古早人，古早人真正迄阵有咧智慧啊！吼，迄阵塑胶吼，塑胶还未发明的时阵啦，古早人伊就知影讲吼，利用一种天然的素材吼，哦来冻雨啦。你看卖古早，迄因用一种吼棕榈叶，吼还是讲草茎呐，吼来变做吼咱讲脏水，吼穿一件蓑衣啊，吼穿一件这个脏水，滴一条龟雷啊，吼虽然讲吼啊，和这个雨水啊，也顺着迄个吼草叶啊，安尼样来出落来，但是毕竟和这种植物的纤维吼较坚持，啊，并且吼迄落雨啊吸迄个水了后哦。穿了脏水就足重的啦吼，大概在这个200年前吼，英国吼，有一位化学家吼，伊诶脑筋动了筋，灵机一动，伊吼将迄种橡胶吼，改抹去吼，两片迄个布料顶管，啊，然后再吼改打落去，麻麻的打落去，创造了吼世界头一领这个雨袜。吼、哦，不过吼、哦，这种橡胶的这个雨袜吼，有一个缺点啦。好、哦，就是讲吼，哎，日头那晒累了吼，就黏掉的。好、哦，啊，寒天呢，哦，又讲咧顶酷酷啦吼、哦。不然呢，另外一名吼、哦，有名这个设计师啦，好、哦，伊就发明，好、哦、发明，好、哦、叫伊个吼华达尼一种这个布料啦。这种这个布吼、哦，非常的这个吼、哦、紧密，迄种细啊线所织成的。所以呢，落雨的时阵，迄个雨水啊滴落去，接收时阵直接落出落滚落去，啊、哦，所以变成吼尾啊吼，咱讲的这个风衣啦，风衣加就一种吼，迄种大衣式的这个雨袜，吼、哦、啊，转来，吼、哦，这个有这种这个雨袜出来吼、哦，所以现代咱较常看到这种雨袜吼，是伫这个尼龙布顶管啊，佮有添加着吼防水吼、哦、这个涂层啦。吼、哦，防水的就对。虽然讲吼，一旦冻咧雨，但是那流汗的时阵，翕在内面底，迄个烧气啊，啊，就无多排出来。吼、哦，会好伫咧雨袜内面底啊，就个咧淡淡啦。吼、哦，互人会感觉讲咧，吼，一个湿热啊，吼，一个咧黏黏就对。所以呢，为了要解决掉这个问题，吼、哦，科学家一个发明啊，一个发明一种吼透气，吼、哦、透气可以当防水一个布料。这种这布顶管吼有。足济哦，几十亿个哦，咱用目睭看所看未到的迄、那个细细坑啦，吼、哦，伊个寸就比这个河底呢，几足细足济啦，啊，所以河水就无多弄过去。但是比咱的汗水吼，咱的流汗吼，伊咧散发一种吼水蒸气比较大，啊，所以当顺利吼、哦、来散热啦。啊，荷兰人会感觉讲较大爽，啊，比较较透气啦，吼。所以在这几年啊，吼，科学家有观察到讲一种叶啊，连叶吼，未去吼过着水这个现象。

哦，就是讲啊，莲花效应啦，哦，所以研发出更加好的一个布料，哦，所以大家希望讲未来啦，发现一旦够发明哦，更加轻，哦，啊，更加薄，啊，更加环保，啊，甚至一旦哦，自然分解这种哦。雨衣吼，一旦讲来爱护地球，甲着这个环境啦吼。咱等下再继续来甲，比如讲吼，啊，这个咱所穿的这个号码，随着时代在进步吼，现在号码吼啊，一直有这个变化的吼。啊，你有穿过什么款的号码吼？等下咱再继续来讲起。欢迎你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第一位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来做一个商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边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一罐1500。

百块，啊，另外书盖个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书盖胶囊诶，液体盖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要么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恩心，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你两个月份，就拢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哦，咱的舒钙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鲁三明，电话23-5-6924，23-5-6924，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好，修正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咱讲到吼，这个落雨天穿今年这个吼荷花雨衣，哎，今麦荷花愈来愈水呢吼，愈来愈水吼。你看伊啥做穑人啊？吼，安尼穿这个长水的吼，这个蓑衣啦吼，啊，戴起来贵的啊，唔过吼挡好好啦吼，足挡的足挡的啦吼。所以今麦吼随着时代的进步吼，啊，服装设计师吼创造吼各式各样这个荷花啦，吼，像讲有一种斗篷式的这个雨衣啦。就跟那迄个吼，超级英雄迄种安尼披风同款，哦。

对，敢那无迄个枪硬啦，啊，你按头个弄落去，按头个弄落去啦，吼、哦。所以这种型对学生囡仔、小学生来讲比较较方便啦。好，因内面的内部空间就真正大啦，哈。啊，另外有咧，正啊排这个册包啊，吼，当时拢会当砍掉的，吼。啊，不过吼，那放较头时阵吼，较容易去有规个拢飞起来啦，会吹起来，吼。啊，鞋啊啦、袜啊拢荡起啊，吼。啊，另外佫一种吼，两折的，两折这个号码啦。像真啊讲有滴吼，男士兵以前吼，徛喺奥多麦啊，啊，拢穿这种这肩部这个长裤啦，吼，两折的啦。哦，两节式这个号码，哦，这个跟他参照咱咧穿个普通衫裤同款，哦，分做吼垫啊鞋啊啦，吼、哦，这就有专门吼防水的一个外套，甲迄领裤，哦，包掉咱的规身躯啦。一伫这个关节的所在，伊毛留一个活动的空间呢。哦，如果吼、哦、啊，你若讲有诶吼，像啊爱去骑卡达车的人啦，哦，骑卡达车穿这种号码吼，就较方便，哦，较方便啦。啊，这就是。两节式的这个号码，啊，佫一种吼、哦、大衣型的啦，大衣型迄种号码吼，伊的外形不加帅气啦，就跟他吼、哦、普通的外套同款，有一个暗领啦，啊，佫一规排这个纽啊啦，啊，甚至毛落地啊啦，吼、哦，所以这种号码外观吼、哦、不加利落啦。哎、欸，那无落雨时阵啊，你那穿入去室内吼，哎、欸，你真正是啥物外套，那才拍着吼，哎，真正好满啦吼。所以吼、哦，平凡的一个好满吼，讲真个，咱都阿哩讲了吼，有迄种个古早人迄个智慧，也冇科学家吼，这种设计，一个服装设计师用心的一个吼，就是剪裁。哦，啊，所以下一边那讲落雨时阵，有啦，过两天那个落雨啦，落雨时阵吼，你看卖望你那好满，这个料是啥物布料？啊，你个腰看嘛，伊是都用材质所制作的啦，哈。啊，那如何天啊穿落去呢？哈，也别讲安尼傲气啦，哈，别讲傲气啦，哈，也较打爽啦，哈。啊，你穿落嘛较舒服，好啊。如何啊？今年哦，我咧傲气干呢，哈，好嘛，穿起来去淋一下雨。个朋友讲这个啊，讲哦，这个好嘛啦，哈。讲到斗篷式的哈，阮以前读小学的时阵啦，阮迄年代啦，哦，迄个好嘛是塑胶啦，哈，就像斗篷式的啦，啊，安尼哦，拢落去尔啦，啊，不过有够重的，足重的，足重的啦，哈。即马吼，我冇压雨伞啦，啊，包包内面底吧，佮藏一领吼。轻便的，好轻便、這個，这个啊，雨衫啦，雨衫哈，轻便的雨衣啦，哈，是讲讲啦，哈，雨迄雨啦较大的时阵啦，个加雨伞哈，啊个雨帽个穿落去，衫较袂湿，裤较袂湿。感谢朋友的收听。

来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粗橄榄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粗橄榄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颈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你若讲要凉拌，吼、哦，这个油会当直接吼、哦、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啊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糟蹋。卡无油烟，啊，咱爹煮这人吼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卡好整理，卡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怎讲粗跟那油好啊？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爹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好，啊，恁大家买着无顺呢？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诶。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规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双礼安尼关起来，吼、哦，好看阁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几天吼，足热吼，热甲冻袂掉，冷气来开落去吼。明仔讲开冷气吼，较食电较伤电啦，吼，嘛是爱小吹一下。不过恁若讲吼，冷气伫开啊，吼，啊个电风扇加落去，是讲有滴除湿机顶顶啦吼，节俭啦，吼，节俭吼啊，较会省电啦。吼、哦，伫这个网络顶端嘛有出现讲吼、哦，一挂省电的一挂方法啦，吼、哦，如讲电风阁吹一下啦，吼、哦，还是讲除湿机顶顶啦，也唔讲吼，对着有一种冷气，即马拢变频的啦，变频这个冷气吼，讲、哦、出门啦，啊，到底是爱关啊，免关啦，足侪种讲法啦，有诶讲爱关啦，有诶讲唔免关啦，吼、哦，所以对此呢，台电有伫咧讲啦，伊讲吼，那长时间要出去啦。长时间出去，当然冷气都爱关啦。吼、哦，你看这几年哦，热天是愈来愈热啦。今麦才五月尔咧，哦，后边过一两个月真长的时间热啦，吼、哦。啊，所以咱来讲，有滴用冷气要减轻吼，诶、哦，这个等于跟他讲吼，嗯，钱卖得较济啦，吼、哦。啊，所以足济人会去改装迄种吼变频的、变频的冷气，吼、哦，一旦讲节省到这个电费啦。好，另外这个外边有出现就讲吼，这24小时，好，24小时你冷气免关，免关讲国家省电，有这种一个讲法啦。啊，他到底咱若讲出门吼，冷气爱关啊免关啦，到底爱关啊免关啦？好，啊，他吼有做冷气师吼，好，伊在这个网络有发文来的表示，伊是讲吼，如果吼你干那吼要出门一点钟，你干那出去一点钟就随到等啊，免关啦。吼、哦，唔免关啦，啊！但是你若出门3点钟以上吼，当然来建议吼，该关起来，吼、哦，冷气也是爱关起来了吼。伊伫讲啦吼，其实冷气吼，伫开的迄个瞬间，开的瞬间的压缩机啊，才是厉害。吼、哦，伊讲吼，加热硬劲的啦。啊，所以你若讲紧急吼，关这个冷气吼，像你若出出入入，你想哎呦要省电，我要出去，我得冷气来关起来；要入来，冷气我来开去。哦，出出入入这来开起开落啊！哦，这对着这个变频冷气来讲哈、哦，你安尼不代表讲有省电嘞，电都加上电嘞，因为你重心一直重放哈，来开起开落啊，迄都拍开的迄个启动的时阵啊，哦，迄才是上了电嘞，最耗电的时阵。好、哦，所以如果你那是跟他出门哈、哦，一点真久来啦，哦，不如你冷气放回去烫，维持一种哈加速运转。吼、哦，比你吼、哦，把冷气关关掉吼，佫、哦、较省电啦。吼、哦，是讲暂时出门啦，你然后出去几落点钟，当然冷气爱关起来。吼、哦，像讲吼、哦，因有做一个试验，实测了掉，伊就讲吼、哦，十点钟久来讲，长时间出门咧冷气无关，讲吼无较省电啦，并无比较较省啦。吼、哦，为了维持室内这个温度，迄、那个压缩机吼、哦、需要。会一直在运转，哈、哦，累计落来这个用电会比你哈、哦、出门关冷气也更加关啦。不过如果那是差不多半点钟哈、哦，这短短时间要出去哈、哦，你当考虑啦哈、哦，冷气会使唔免关哈。甲、哦、朋友讲哦，啊，冷气在吹哈、哦，是真爽啦，真凉啦哈、哦。啊，唔卖安尼开起开落哈，卖、哦、开起开落，那出门一点钟久来，那讲冷气卖关哈。哦比较省电，吼，讲个比如一个参考了解，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胃功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烂了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平常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后边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平常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家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哈，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罐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一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个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一罐面霜，哦，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哦，咱一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哦，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核藻膏，哦，啊个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散，哦，加卡个减加补，哈，啊，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和冰下一个保养，和朋友拿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和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1: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0: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1: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0: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1: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0: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1: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要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芬兰的《农村曲》，啊个，李碧啊，闽南，唱的，你得想看卖。

0: 哼，人们看到你这个面条哦，
1: 讲到你这个他是做年糕，
0: 假讲话。但是什么人唔对，详细想看卖。
1: 免讲啦，免讲啦，烧酒鬼。

各位听众，恁今日哈来介绍一个燕麦，吼、哦，燕麦有什么好处啦？有什么功效啦？吼、哦，燕麦哈，一旦降低迄个胆固醇吼，跟血脂啦，一旦稳定迄个血糖吼，增加迄个饱足感，啊个，帮助减重，促进消化，改善便秘。那个提供丰富的迄个维生素啦，矿物质、抗氧化物，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吼，心血代谢吼，啊个抗老、抗衰老吼，拢有益处啦。好，第一个好处吼，降低迄个胆固醇跟血脂吼，来介绍一下。因为燕麦吼有丰富的迄个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的迄个纤维啦。都得注意吼，会变作胶状物了吼。一旦延缓迄个食物吼消化吸收的速度，一旦减少胆固胆固醇的吸收，对于种降低吼，血中的迄个歹的胆固醇啊吼，啊个歹的三酸甘油脂吼，诶，迄个降低一种含量吼，对，伊会当降低一点含量呢，吼，啊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好，第二个好处吼。一旦稳定血糖，贝塔葡聚糖哈，一旦延缓迄个碳水化合物哈，进入迄个血血液了哈，进入迄个血哈，会更迄个速度了哈。一旦输迄个血糖哈，更加稳定。一旦片面血糖哈，剧烈波动，更加适合哈，要控制迄个血糖的人来使用。好，安尼哈，咱即卖休困一下哈，听歌。两首你放我打，北川玉二的《气之大阪》，阿个春田英雄的《昭和英童》。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这边哈继续来介绍燕麦的迄个好处了哈。咱这边讲第三个好处哈，燕麦哈一旦增加迄个饱足感，啊个一旦辅助迄个减重，吼对减重有帮助啦。因为燕麦吼是低 GI， 就是低升糖指数的迄个食物啦吼。伊丰富的膳食纤维吼，会当减缓胃部吼排空的速度，也增加饱足感。啊，对种抑制食欲、控制热量的摄取，吼啊，为迄、那个安尼吼，都会当帮助迄个减重。好，咱这边讲第四个好处吼，燕麦会当促进消化，啊个改善便秘。因为燕麦膳食纤维吼，一旦增加迄个粪便的迄个利用了吼，一旦刺激肠道的蠕动，所以伊一旦帮助迄个排便顺畅，啊，对迄种维持肠道的健康吼，有真大的帮助。好，安尼咱即卖吼，先休困一个听歌啦吼，刷来去咱来听国语歌啦吼，李小梅哆来咪。

咱今麦哈来介绍迄个燕麦哈，伊抵达个迄个好处了哈。伊抵达好处是提供丰富的应用，因为燕麦含有真济种必需的维生素，像讲维生素 B 群啦、叶酸啦哈，啊加矿物质。这矿物质的全讲钾、钙、镁、铁、锌、锰。对于迄种促进迄个新陈代谢吼，维持身体机能的健康吼，非常的重要啦。好，咱就讲燕麦的第七个好处吼，伊的第七个好处就是一旦抗氧化吼，啊个抗衰老、抗氧化啦、抗衰老啦，因为燕麦。含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E 啦吼，啊个真侪种迄个抗氧化剂啦吼，像讲类黄酮，所以伊会当保护细胞吼，免受到迄个氧化的迄个损伤，会当延缓细胞的老化，延缓细胞的衰老。对迄种预防慢性病吼，有益吼有帮助啦。好，咱即来讲伊适合的族群啦吼，伊适合的族群就是需要。稳定血糖的人有需要，降低胆固醇的人有需要，改善消化机能的有需要，啊个什么减重的啦吼，什么控制体重的吼，来吃燕麦拢有需要，所以讲燕麦好处足济啦吼。好，安尼今日对燕麦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站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下课啊，也唔走。
4: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7: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林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江湖人，为怎样再次全部决心，自从我的青春来献给你了后，你就来闪避，你这是什么意思？

期待你早日来送订，无疑你有讲无行，态度亲像无要无紧，阮受着爸母的嫉妒，将阮嫁予别人，嫁先生。

这首歌曲是咱常常听到的《中山北路行七摆》，是清香清香所唱的歌。真难得哦，这首《中山北路行七摆》有口白，以前听过，敢那拢无口白哦。这地有口白，因为伊这是按以前的黑胶唱片录落来，所以拢有沙沙叫的声。买了啊，迄段甲敢那走进去，迄个。唱针啊，唱针哦，敢那小可派去。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琼站节目。天气啊，真正真烧热哦，唔是干那安尼讲的啦，因为哦，啊都即、這个人的气象资料吼，那个即温度计都拢提出来讲啊，38度，今仔日跟明仔载，同款有一挂所在吼，38度以上，明仔载下暗吼。有一个方面的挖金，咱北部这落雨的机会会增加，看是不是落一下雨有较凉一点嘛？哈、哦，明仔就拜四啊，拜五哈、哦，咱台湾这呢，天气无稳定哈、哦，咱这个北部这边爱注意哦，注意哈、哦，这个、突然间的大雨哦，还叫做呢强降雨哈、哦，啊，迄、那个轻度的风台哈、哦，强密啊，第六号的。风台已经形成啊啦，吼、哦，伊叫做强密啦，吼、哦，后礼拜一上挖进咱台湾，所以呢，后礼拜哦，可能伊外围的分系将会影响咱台湾。这个强密吼、哦，伊形成的位置哦，是在菲律宾那边，啊，伊向吼、哦、向北哦，伊个行的路线是向北，吼、哦，向北就会影响到咱台湾的。这个东半边、东半部，哈、哦，啊，伊向北，即马伊个哈，伊、哦、个速度，哦，啊，个位个方向诶，应该是啊，向应该算讲算迄个所在是啊，日本向日本遐过去啊，哦，虽然对咱无直接影响，但是东半部、北部这边应该哦会有影响着哦，啊，咱即马即俩小热是受着哈、哦、太平洋高压。诶，影响啦，吼、哦！啊，各地呢拢是真烧热，真烧热，吼、哦！今仔日、明仔载哈，这两天呢，啊，搁有38度，哦，迄是啊，这个、较特殊的所在38度啦，啊，一般是33度到36度，依照啊，依按诶这个经验吼、哦，咱也得室内，室内连续几啊天吼，伫一个阿门头的厝诶内底啊，哦，啊，这33度都足热热。哦，你好，你啊，规身躯都咧流汗，压杂啊！哦，咁我讲到36度啦。啊，气象署的资料讲哦，大台北地区啊，中南部啊，吼、哦。

哦，啊，个花莲、台东啊，吼、哦，迄山谷迄内底啦，37度以上的高温哦，是有诶啦，吼、哦，所以气象署哦发布高温直播，吼、哦，有一寡所在甚至来到38度，吼、哦，啊，明仔载呢，明仔载有一寡所在开始降温啊，诶，明仔载拜四，吼、哦，拜四，啊，拜五呢，方面吼、哦。就到位啊，方面到位北部、东北部哈，新降温啊，个落雨哈，即高温降到30度到31度，30度到31度哈。拜六礼拜呢，方面过去啊，一个是好天的天气形态，一个天气介稳定哈。拜六礼拜哦，即礼拜拜六礼拜，目前看起来是天气介好啊。啊，中岛过了后可能有哦。落雨主要是在山区吼，后礼拜一会受到吼在第六号的风台的影响吼，所以北部甲东北部呢，先来落一下雨吼，中岛过了中南部的山区嘛会有落雨吼，这个风台啊强密吼，伊未来啊向啊西北方向啊，吼。按那个琉球 Okinawa 那边遐过去哦，以七拜一后礼拜一啦，甲咱上瓦金啊，上瓦金啦啊，无直接的影响，无例外啊，无例外啦。啊，提醒吼，即几天啊吼，东南部遐有焚风吼，会介烧热。

0: 本身我唱的歌曲《进退两难》，
1: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济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

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款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但正标那是你去眼科医生同你讲，你爱补充叶黄素，你会当参考咱这款的叶黄素，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一罐60粒。每天的剂量建议2粒，即马一罐680块，680块，进前啊是880块，即马咱调整价钱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您。

0: 老佛祖像的一年活二四个头家。
1: 听众朋友，现在这个时阵吼，这水果吼，就是啊，荔枝啊、山啊大出。啊，去年吼，因为去年较有风台，所以去年哦，这个荔枝、山啊，讲吼较少，产量较少。啊，今年啊，天气较稳定啦吼，所以呢，这个荔枝、山啊哦。即马即个时阵啊，大出即个时阵呢，嘛产量介侪，比去年个较侪。去年啊，那是讲较无结果，啊今年呢对较侪哦，但是水果接接拢是安尼啦哦，就是一年一出的水果哦，就是去年有当休困，所以呢，反正年啊，伊个产量就会较侪。啊，顶两礼拜吧。好、哦，这个荔枝多出来的时阵吼，伊安在菜市有看到一斤大斤哦，300几块，好、哦，即卖已经落价啊。今年吼、哦，这个荔枝吼，够酸够酸呀吼，讲会大出，所以呢，价钱会落来哦，这是好消息。咱台湾吼、哦，这个上早吼上市的荔枝的品种叫做玉荷包。主要三地的高阳的大树区哦，啊，因为今年天气炎热哦，无雨哦，所以讲呢，啊，这个玉荷包提早十天采收，产量哦，嘛比去年哦翻倍，所以价钱有较俗，有较俗。啊，玉荷包哦，伊的三季介低啦，所以即卖玉荷包的三季已经到卖掉啊，哦，卖掉啊，你那是啊要吃吼、哦？今仔趁这个时阵啊，趁这个时阵较紧啊买来吃。啊，迄山呀，爱文的山呀呢，冰冻的啊，嘛大出啦，大出啦，已经出来啊啦吼，红红，啊这山呀吼，伊的品种嘛，一个吼，一个增加真济，真济菜市啊，你去来试一下，都会当看到啊。啊，咱来讲这个。玉荷包，唔呀，讲荔枝啊，玉荷包是荔枝的一种品种啊。这荔枝吼、哦、是中国南部原产的一种果树，就是讲中国咱这个中国啦吼，中国南部呢啊，这个一个

水果树哦，伫东南亚哦，还是呢新几内亚，叫在亚洲地区拢有哦，拢有种啊、哦，应该是哈、哦、按中国这边刷过去的。做生意人吼刷过去，啊是讲吼，安尼一个移民吼去遐啊砸过去的啦，啊算是无患子木、无患子科荔枝属诶一个植物吼，这果树吼，这个果实吼，甲人影有相共吼，但是呢同科不同属吼，这荔枝吼是中国华南地区真重要的水果农作物吼，因为呢是水果会当卖钱的啊，所以吼是经济作物、经济作物吼，像像咧广东、广西吼，啊个云南哦。种足侪哦，足侪啊！伊按看 YouTube 哦，迄个因咧啊，这那是大出的时阵吼，一拿一车一车在卖啊！这荔枝在中国哈，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在秦汉迄个时阵都有记录啊！哦，一直到唐朝，好，唐朝的杨贵妃哦，在伊啊发扬光大，因为伊爱食。哦、所以呢，迄、那个时阵吼、哦，动用真大诶，即个成本哦，都是要打诶，伫中国南部诶，哦诶，荔枝啊，在送到中安城诶，足远诶呢，足远诶呢，吼、哦，讲诶，荔枝啊，应该是咧中国南部哦，野生诶物种，野生诶植物啦，吼、哦，啊都好食。啊，就甜嘛，啊，所以讲呢，人类吼、哦，就开始呢，食食讲好食来种啊，对，对，这个应该是吼、哦、商朝，哦，迄个时阵都有啊啦，哦，过来汉朝嘛有哦，哦，汉朝嘛有进贡哦，荔枝啦，哦，个东朝唐朝哦，这个杨贵妃可以哦。非常非常的有名起来啊！啊，这个荔枝吼，在中国大陆这大家的生产主要吼、哦，是在北纬18度到北纬28度哦。四川也嘛有呢，海南岛也嘛真侪，广东、广西、海南、福建、云南、四川、贵州哦，浙江嘛有啦哦。啊，广东。甲广西上济啊，茂名讲是啊，全世界上大荔枝的生产的所在，茂名啊，台湾、越南、泰国嘛拢有啦，哦，拢有啊，啊个有哦，你啊看美国哈、哦，美国啊、澳洲啊、印度、南非、马达加斯加、以色列、墨西哥，迄拢是后壁，然后来带入去遐种的啊，啊，这个荔枝哦，嘛有营养。诶，成分因为伊是水果，所以至少维他命 C 有啦，哈、啊，这个荔枝的品种真济哦，吼，啊，参像咱咧这个有诶，这个挂绿、桂味、糯米汁、啊，妃子笑、玉荷包、黑叶丁丁啦，哈、啊，啊个有哦，讲三月红、啊，白糖樱、白蜡、吉利。仙境凤啊，叮叮叮叮啊，真真济啊！啊，荔枝啊，伊个营养吼，维他命 C 有吼，啊，个蛋白质、脂肪、钙、磷、铁吼、哦。但是呢，荔枝啊，爱注意哦吼、哦，因为内底伊啊有一个成分吼、哦，这个成分吼、哦，这啊这咱身躯内底诶葡萄糖啊啊，曾经吼，这个印度吼。哦都有迄囡仔吼，这康巴豆啊大量食奶汁来中毒吼、哦，这曾经发生过，所以呢网络都有在讲哦，康巴豆唔通食奶汁哦，虽然伊就好食诶啊，因为伊是水果，所以真侪人诶摕着都摕来食，也、啊、无咧管伊是啥物时阵啊、哦，这奶汁哈、哦，伊算是哦高升糖指数诶水果，就是讲伊迄个。糖分，荔枝本来就是甜的，啊，咱身躯哦对这个糖分足好吸收的哦，所以呢，这个食落巴肚内底哈，会刺激到胰岛素大量的分泌，啊，

我先哦，会议来的葡萄藤快速下降，尤其是吼糖尿病的患者啦，血糖控制无好的人啦，真容易吼，因为安尼出来低血糖，唔是啊，唔是讲来滴真来滴真低，加加血糖清管哦，所以变作是啊，血糖降低，因为啊，伊的升糖指数伤过管啊，啊咱啊那是啊，哎这个哦要求。要求伊要求啊，够有功能的人，即胰岛素要求的大量分泌胰岛素啊，啊，造成啊，低血糖啊，低血糖吼，真正会规身躯无力啊，老气干、头晕，甚至啊，突然间就昏迷，因为血糖无去啊啦啊，按荔枝吼，食伤济呐，出现低血糖诶。吼、哦，爱个补充糖水哦，因为血糖伤低啊，一般吼、哦，低血糖都会心悸呀，哦，啊，规身躯无力啊，老气干啊，头晕哦，心肝砰砰颤，所以讲吼、哦，嗯，这个荔枝吼、哦，你一摆吼、哦，食五粒到六粒就好，啊，一天吼、哦，卖超过两摆啦，吼、哦，啊，食荔枝吼、哦，有三个原则你爱注意，第一个就是卖空巴肚食。哦、因为康巴豆加血糖的波动伤过激烈啦、啊哦容易造成低血糖、哦、第二个就是卖一摆食伤济这片面的血糖的影响啦、哦、第三个就是哦卖食个阿无食个荔枝哦阿无食个荔枝哦可能会影响哦咱身躯的葡萄糖的代谢。造成血糖的异常哦，啊，荔枝含有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C 啊、哦，有机酸、柠檬酸啊、哦、精氨酸、色氨酸啊、哦，加的这个氨基酸啊、哦，但是呢，哦，对哦，那是这个血糖较无稳定的人哦，你爱适量啊，啊，个康巴豆哦，千万唔通食伤济哦，唔通食伤济哦。

塞船吼，这是一个技术呢。人若是要去开船哦，爱靠技巧。啊，那是咧开车，嘛是爱有技巧。啊，咱这个2026年的5月31号哦，咱的交通部咧推出吼高龄驾驶的新的制度啊。2026年都是今年，都是今年啊！115年啦，哈，115年哦，5月31号开始哦，有新的高龄驾驶的制度。今嘛吼，75岁的高龄驾驶呢，拢吼爱一个注意啦，哈。今嘛呢，高龄驾驶吼是70岁，已经是75岁，改做70岁。75岁以后吼，每3年啊爱换。这个驾照一摆，啊，高龄的驾驶哦，需要通过认知功能的测试，啊，个爱吼，提出吼无哦失智的证明，才会当换驾驶吼。所以呢，全国应该有128万人啊，需要去换执照啊，换个驾驶执照啊。啊，那是讲主动吼，在驾照吼。来交回去呢，无要阁开车，安尼吼，有奖励，有奖励吼。咱吼以前拢是75岁吼，爱强制，强制换驾照，即马已经改70岁，爱强制换驾照。换驾照诶时阵呢，需要吼做即、這个身体检查吼，啊个爱完成哦，即道路安全诶讲习吼，会当70岁吼，到75岁啊，这段期间呢，都换一摆就好啊。75岁以后吼，3年换一摆，3年换一摆吼。啊，每3年要换驾照的时阵，爱个爱做认知功能检测、认知功能的检测啊。嗯，这个咱的新的制度吼，要实施啊啦。2026年，民国115年5月31号，新的制度会实施吼。满70岁高龄的驾驶呢，监理单位吼，监理所啦，监理站啦，监理单位哦吼，伊会寄换执照的通知单吼。啊，咱的民众哦，你若是满70岁，啊，搁有哦。驾驶的这个汽车的执照呢，收到通知单，会收到通知单，收到通知单吼，顶面都有哦。有带你讲，你爱去吼做身体检查，啊，你会当去啊，这个、卫生单位啊吼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啊，搁去上课，上课吼，啊，你就会当换执照啊，会当换执照啊，哦，啊。这是第一摆都是70岁啊，70岁啊，那到75岁啊，都是5年的时间，75岁以后哈，都是3年换一摆，3年换一摆啊，3年换一摆呢，还个爱做认知功能的检测，还个爱附着啊，无失智症的证明，那是75岁以上哈啊，总共哈70岁以上的民众哈。你若无去换驾照呢？你伫路诶吼开车哦，就是这驾照已经过期啊，违规哦，

啊，你哦爱出发咯、哦，出发1800到3600块，好、哦，啊70岁，2026年的，就是115年啊，哈、哦，70岁到75岁啊，这个啊爱换驾照的民众哈、哦，有2年的缓冲期，啊，啊那是讲你70岁以上啊，你啊不去换驾照啊，直接。主动就打驾照交登记给监理单位哈，安尼呢，这个公路局、公路局会提供 T Pass 这个回馈金哈，会提供 T Pass 回馈金啦哦，啊这哦有补助啊，所以呢70岁以上的咱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有收到哦，爱换驾照的通知哦，即马高龄驾驶70岁。以上，不是75岁以上啊。

咱的听众朋友提醒哦，即马天气烧热啊，吼，这蚊虫愈来愈多，尤其是蚊啊，蚊啊会传染足侪的疾病啊，像像个登革热。登革热都是哦，天高热哦，全世界哦，讲诶，已经哦，102万哦，登革热的病例，唔是咱台湾，是全世界啦哦。啊，这蚊啊传染的登革热、天高热咧啊，全世界哦，拢有病例出来。咱台湾嘛出现了第一个本土的登革热的病例啊啦哦，这是第一。高勇气60岁男性啊，医生讲，疾病管制署讲吼，登革热吼，迄个蚊啊吼，这个登革热的蚊啊吼，伊都是啊爱藏在有水的所在啦，所以吼，咱的水爱清清的，哦，爱清清的。放物件诶，所在那是有水吼，啊，带清清的，较袂吼生蚊虫、生蚊啊。生蚊啊，愈侪啊，传染登革热的机会就愈高。因为时间关系，咱的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小廖亲自。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咁好？

0: 什么是一定感冒？
1: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

0: 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首歌曲是诸葛亮所唱的歌《知己的朋友》。有的人会选择啊，买一挂中药煮茶来养生，来请食中药。要安那啉？以前啊，咱拢想讲哦，无啥物学问啊，都是台煮做台啉落去。但是即马有一个病例，会当予咱做参考。这个先生伊就是啊，长期拢在做大夜班，为着要调养伊的身体呢，所以伊逐工哦，拢喝中药茶汤。来啉，爱连续啉一个月哦，那规身躯拢黄啊，啊连迄尿液哦都变深，去检查，甲知影讲是黄疸，而且黄疸的指数阁破表，超过啊标准哦，足侪足侪。医生来讲哦，那阁落去哦，惊猛暴性肝衰竭，就是啊，伊的肝会衰卡哦，严重哦，肝昏迷，肝歹动作啊啦，肝罢工可能都要换。肝换肝是大代志，这是一名40多岁的先生，因为伊做大夜班，啊，伊头家阁袂歹哦，头家吼讲买何首乌、黄芪啊，吼红枣、枸杞，吼这中药材，互伊煮茶来啉啊，听起来嘛无啥物货啊，何首乌、黄芪、红枣、枸杞，啊，咱嘛唔知影讲这个先生伊到底一摆是喝偌济，但是知影讲伊逐工喝，啊台。当作茶来啉，一天哦，拢啉1000cc 左右哦，嘛无算少呢。就是因为伊厝内人发现，伊呢目睭淋变黄啊，哦皮肤嘛黄啊，但是伊拢无感觉不舒服。到伊家己发现伊迄尿液尿尿迄尿液哦，变作咖啡色，好迄阵啊，伊家感觉奇怪，啊家去因兜附近呢医生馆去检查，一检查吼，伊个黄疸的指数已经超过正常的25倍。25倍哦，不是25哦，是25倍。转去到大京的台中主治病院去检查甲治疗。啊，主治病院的肝胆胃肠科的主任讲哦，黄疸的指数吼、哦、标准是啊1.2，但是这个先生转过来的时阵哦，伊的黄疸的指数已经40啊，就低40倍。啊，那是以医生因的治疗。的经验，这已经来到猛暴性肝衰竭，就是肝衰卡啦。这马上啊，都爱好大医院，佮经过急诊啊，来检测伊个肝的功能，伊个 GPT 呢，超过正常40倍，伊个 GPT 啊，1600块，咱标准是40，啊，伊超过40倍，40倍呢，唔是超过40，是40倍，那是啊。规身躯拢出代志啊！严重的症状出来的时阵，迄就是哦换肝啦。西医即搭哦无其他的方式，啊，搁再讲即个病症起来是因为伊食中药。为什么会当确定讲是伊食中药所造成的？因为主治病院有帮伊做足侪检查，包括电脑的断层、超音波拢有做啦，排除掉以后溶血性的贫血、病毒。啊，个敏感性的肝病、胆管脱掉的哦，因为迄皮肤甲目睭白磷哦，拢变黄啊，这拢无问题呢。啊，个大问，所以该研判吼，应该是中药食过量，中药吃过量啦哦。伊平均一天是啉500到1000cc 啊。医生讲啊，安尼伤济啊啦，而且个每天拢安尼啉呢，几个月拢安尼啉呢，伊个身躯的肝代谢未完，今仔日代谢无完。

明仔载阁继续阁管，官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事，一直在工作，官在工作，还是讲官累积伤过侪物件爱代谢，代谢未完啊，所以呢，官干脆就代伊罢工，反映出来就是哦。黄大皮肤黄啊，有诶人讲食较侪红萝卜、胡萝卜，皮肤会黄，这嘛是一种诶情形。所以呢，这部分拢爱经过湿鼻仪器诶检验。那是讲是湿素诶沉淀，迄度无要紧。啊，毋过经过检验吼，肝诶指数拢唔对啊，拢出问题啊，这都代志大条啦。医生吼、哦，帮这个先生开始啊。吊大糖的注点滴，加速伊的代谢，啊，佮予伊药物的治疗，佮补充营养。好佳在即个先生啊，伊的体质啊，佮算袂歹啦，啊嘛较早发现啦，所以呢，黄疸的指数真紧就降落来，原本肝的 GPT 啊，1600外嘛降到剩300，黄疸的指数正常 ，GPT 的数字是40，佮降到300，啊，佮有下降的空间，但是。袂当挂啦，这个情形啊，表示肝的功能啊，已经慢慢地恢复当中，肝无昏迷，肝无罢工啊，所以呢，有救啊啦，断医断两礼拜，啊，甲出院，甲后壁用门诊追踪，西医的肝胆胃肠科的医生就提醒，中药会当帮助身体恢复健康，但是伊嘛是希望会当依照着中医师的指示来做，啊，尤其是这个先生一买是药材。药材家己登去煮啊，问题解决啦，买个检查即药材，啊，不过即拢已经煮过啊，食落腹肚啦，无一定咧，即泡嘛拢等甲啦，所以干啦会当研判就是伤超量过量，提醒啊，咱千万唔通过量来煮用啦，来当作是补品，袂当紧，但是袂当补过头，不能够补过头，上安全的方式就是问医生正确的使用比较较好啦，吼，因为这量爱量，一般吼咱家己嘛是唔办吼，咱就量量啊，量一点嘛，少量咱拢啊算讲是啊个会当接受，啊那是大量零食变黄去较甜较烂呐，这都爱找医生啊，都爱按平常时啊食的物件哦，这种爱在回想记录，啊，在医生讲来找出哦这个原因啦、啊。

0: 安排这首歌是陈随意跟唐丽合唱的歌曲《一心守孝，一生守候》。
1: 伊安做公公，粗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诶。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个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有介绍给咱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伊安讲恁的葡萄糖胺个人有啥物无同款？因为外口的牌子足侪，所以伊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粒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现在才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才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再加王来加素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还有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倒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

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一安呐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哦有钙质，不过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今麦一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就会好诶。一罐一旦吃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吃吃，软球啊你来配合，还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若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一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甲一安联络，一罐甲980块，加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总共咱啊，平常下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

即阵嘛吼，股市吼，全世界啦，美国嘛同款，日本、韩国吼，台湾的同款吼，股市、股市吼，股票市场啊，是闹热滚滚。啊！这2026年的六月份哦，咱阿个有一个啊，台北国际电脑展，台北国际电脑展哈。嗯、啊，所以讲吼，我即马呢，干那吼啊，全民运动啦哈。这、啊、这个都是呢，投资股市啊，是要非常热门诶啊。啊，真侪人哦，尤其是少年呢，讲吼，哎，去借钱呀、啊、来投资。投入去啊，股市内底啊，啊，因咧借钱吼，你无担保吼，就是讲你要去用信用贷款吼，迄利息真悬，所以呢啊，因为哦，真个时阵2026年呀吼，讲诶，别个卖厝诶吼，诶较歹卖哦，卖厝诶嘛较少人，所以吼、哦，都有人吼讲啊，去贷贷款厝诶钱咧，摕一寡出来。提一寡出来啊，投入去股市。即摆你若是伫公园啊，听人伫讲吼，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啊，很幸福哦。诶，四代同堂，迄日代吼是贷款，迄日代吼四代哦，四代同堂啊。以前吼，人同伫讲二代同堂啊，就演变到三代同堂，三代同堂啊。即摆是来到四代同堂。贷什么？房贷、增贷、啊、融资、信贷，哦，这银行哦，讲最近呢，足闹热的哦，哦，诶，贷款吼，讲尤其是少年人哦，去找吼、哦、银行要来贷款呐，哦，啊，这个民众啊，尤其是少年的哈、啊，即马吼在投资股票吼、哦，讲呢非常的热门。非常的有兴趣吼、哦，啊，咱台湾的股市啊，在2026年啊，吼、哦，这个啊，闹热滚滚啊，吼、哦，2026年的五月份哦，逐天吼、哦，都咱创。

下新的记录啊！即阵到底是来到偌济啊？四万几点啊？要挖五万点啊？呢啊！美国吼嘛是啊，真闹热啦！美国已经五万多点啊！啊，咱台湾吼，伊安敢那嘛无啥注意着，不过看者啊，四万四千多点啊，每工吼拢起啊，五六七八点啊，有当时啊，搁起一千多点啊，迄拢是吼。这种民众啊，热情啊，去投资股票啦。啊，投资股票是为着什么？为着要赚钱哦。啊，真侪民众啊，但是呢，采取着高杠杆啊，就是呢，用一点啊钱哦，啊，想要来赚更加侪，赚足侪足侪钱啊。咱即马讲诶，四代同堂是啥物诶？四代同堂就是讲啊，包括你吼。有诶，厝提起贷款，吼、哦，啊是讲诶，即、这个本来都有贷款，搁再增加一寡钱出来，吼、哦，啊，搁有股票诶融资，吼、哦，啊，车提起贷款，信用贷款，吼、哦，啊是信用卡分期，吼、哦，就是想要哦，即、这个趁一波哦股票啊，真诶老烈，吼、哦，啊加趁一寡。啊，伊也冇听过，真正有人吼，都是伫即波吼，即波诶，即股票市场吼，今年闹热的火热诶，即个时阵呢，真正有赚到啊，有赚到啊。但是吼，在咱咧听众朋友讲，投资拢有风险，任何诶投资拢有风险嘛，哦，投资诶热潮哦，即卖呢，已经啊，慢慢啊进入到全民哦，全民咧幻觉。全民幻觉哦，全部全民的，足侪足侪人啦，拢想讲，股票都是会赚钱的所在，股票投资股票都会赚足侪钱的啦，啊，这是一种的危机，这是危机，是有危险性的啦，哦，这个财富会当快速膨胀膨胀起来，财富快速膨胀啊，这。哦，真侪是吼纸面上诶，哦，就是咧，口罩内底是真正有啦，但是爱收会掉啊。那是佫继续倒入去哦，你若无风险控管哦，佫继续倒入去，有一工来崩下来哦。真侪老股民哦，老股东哦，老股友，你做得紧，有迄警告啊，讲吼爱注意，爱有风险控管呢，唔通。好，想看欢喜啊！换工，明仔载伊个会当几偌济偌济会当赚，咱无一定明仔载无赚，无一定明仔载就落来呢。所以吼、哦，迄种借钱来投资吼，风险较大，风险介大啦吼。啊嘛，建议咱就是讲爱有危机意识，啊嘛唔通讲吼，要打空亏死死的吼，讲要去投资，要来做股票，嘿吼、哦，唔是正确的做法。今麦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今麦咱来安排这首歌《安平对象曲》。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咱们节目，时间已经来到要跟听众朋友讲再会咯啊！听众朋友哦，你的房屋税、房屋税交啊未？哈、哦，所得税嘛爱申报哦，一个月一个月五月份哈、哦，啊个有啊，咱的健康工作哦，各位健康工作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是下晡的两点，咱这是健康的工作，这拜健康的工作，咱请哈、哦，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科的专门的专科的医生，专科的医生哦，未来带咱讲哦，大肠。咱的肛门的保健，大肠啊，大肠啊，大肠癌，大家拢无爱，大家拢会惊，要安那好咱健康哦，远离癌症。李三控制李本公公是以安的服务电话，爱先报名啦，先报名啦吼、哦。啊，咱嘛是希望有较侪人来听啊，大家知识啊，学起来，听听学起来，早转去厝诶。家己的亲戚朋友来分享，吼，大家提醒，吼，啊，咱平常时啊，家己爱保重，爱照顾家己，啊，啊，啊，个有依安所介绍的产品，吼，那是有需要哦。赶快拢用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依然介绍的产品啊，粗橄榄油啦，葵花油拢无欠啊，无欠货啦，哈，啊，另外，那呢，叶黄素哦，益生菌啊，益生菌呢？三罐2500块，有加油胎哈、哦。啊，叶黄素即马落价一罐加680块哈、哦。啊，咱啊个 B 群嘛落价一罐加480块哈、哦。啊，个有啊葡萄糖胺呐，哈钙质啦、蔬钙啦哈、哦。啊，咱的即、這个通通好，再有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哦，三合一哦哈、哦。啊，酵素诺丽酵素嘛乌哦。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空七二八五五，跟咱联络。感谢听众朋友收听，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朋友称呼。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

0: 要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二十日之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呀、啊，听。

0: 器，那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3: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观众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喂，我阿德，我叫喂，
0: 还以后等进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还有江东人好不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虽然给你好不单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给他们一个帮，咖喱妹，拢会当咖喱妹，那边点歌来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那边点歌人会当咖喱妹咯。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大富，你们好，
1: 晚上好，
2: 我是彰化陈太太。想麻烦大户唱一首《迟到》，谢谢。
0: 迟到，
1: 迟到。
0: 哦，再见，拜拜。
2: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秀川，大户，
1: 你好，晚上好。
2: 哎，秀川，我要听流浪流浪的人生啦。
0: 段姐，你是到了没？陈大姐啊。
2: 嘿啦。
0: 陈大姐，我感觉哈。因为我刚才你的声，刚才做，刚才之前当我听到啊，
2: 你
0: 来。
2: 你后边讲，我等你怎么的？袂干那油，我都拢唔敢甲你靠，你做生意要趁钱了。哦，我拢无甲你点了，我今麦甲点了了。
0: 好，安尼唔来感谢你吼，谢谢你。
2: 我要你趁钱，较要紧啦。我点歌都，拢冇啥听哩。
0: 好好，感谢你啊！你讲要听什么歌？
2: 流浪的人生啦。
0: 流浪的人生哩。
2: 嘿，谢谢你啦，
0: 再见，拜拜。
2: 再见，拜拜。
0: 哪里你好？哪里你好？哪里耳机？哪里关起？
3: 喂，好啊。
0: 哦，廖大姐，
3: 你好，大夫你好，哎，我欢迎，
0: 听什么歌？欢迎的，
3: 听那个流浪天涯三下妹。
0: 好好，再来安排哈。
3: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喂，两位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4: 我点一条歌哦。
0: 请问咱在注意？
4: 我正在春节。
0: 你听我久啊？
4: 他们听我听几下档啊？
0: 几下档啊？
4: 好，
0: 啊，你捌点过嘛？吼，
4: 哎，一届尔。
0: 好好，来要听什么歌？嘿，
4: 那是有一天，
0: 那是有一天哦。
4: 耶，
0: 这都我请，等下请到唱哈。
4: 好，谢谢，谢谢。
0: 感谢你，好，再见，拜拜，
4: 谢谢。
0: 来哟，那边点过两个当卡里呗哟，那你好朋友感谢你哦，陈大姐感谢你哈，我不玩做生意对啦，你有啥替我想嘛，该好该感谢了哈，那边点过两个当卡里呗喽，来，因为圣诞的大姐做这啦，来你好，你好，
5: 是啊，妈妈，我就聊有真情，
0: 你是陈大姐吗？
5: 陈太太，
0: 陈太太哦，
5: 哎，
0: 大同的吗？
5: 哎，
0: 好。你讲什么歌、啊？
5: 有真情，有活力。
0: 有真情，有活力哦。
5: 送杯杯。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啊，来继续卡，继续卡。其实呢，因为咱有什么我要问讲，你是住哪里？姓陈的一堆啦，啊，姓廖的一堆啦，对不对？啊，你若无注明，我若有时啊讲。

0: 首歌什么人点的啊，这声伊无听着，讲你若无放我的歌，你若无甲我放我的歌，吼吼，这声就来啊吼。来，李伟你好，嘿。
1: 喂，
0: 咱这几位。
1: 你要姓什么呀？
0: 哎，咱这几位。
1: 我台中罗太太。
0: 罗太太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一夜情》。
0: 台语要哪讲？
1: 一夜情。
0: 一夜情啊，一夜情，大南白，好，再见，拜拜。
1: 妈，那大陆请好啊！
0: 你个叫大陆，我今仔个想。
2: 大富大贵，我带你来请
0: 哈。叫好啦，大富啦，大富啦，叫对啦，听闻、欸。好，好，再见。
2: 应该是听闻，不太对。
0: 你刚当一
2: 会儿在公司，
0: 来，李伟你好，嘿。喂，拿几位机嘿？难得几位？您大姐哦。
3: 啊，
0: 很辛苦的啊！啊，你常咧敲电话，人拿手机机。你刚才你拿手机吗？
3: 我唔知咧。
0: 啊，你拿手上紧呐？家你电话上紧。林大姐。
3: 我啊，听好啊啦。
0: 我今
3: 日又唯一在见面。
0: 好，大人拜，好，再见，拜拜，嘿，再见。来，对不起，要点过人先停者，咱就拜拜了哦，来，谢谢。来，我到过了气象节哦。
2: 嗨嗨嗨，来个各位提起，咱明仔暗时啊，开始变天，所以今仔开始热哈啊，今天是很热，没有错哈。但是要变天啦啊啊，咱这个、拜五、拜六、礼拜这三天就好啊，伫拜四暗时啊开始会方便来。好、啊，所以讲较明显落雨是咱台中、以北到宜兰、花莲、台东。啊，咱这高雄、台南、嘉义，则是水气较少，哈、哦。爱到拜五、拜六的时阵，较有机会哈、哦。拜五下晡以后，哈、哦，比较晚，而且封面影响程度不大。啊，但是对咱这北部、东北部的朋友较明显，哈、哦。所以咱东部的朋友啊，伫山区爱加水哈、哦，尤其伫宜兰遮有局部性大雨，伫拜五、哈、哦、拜五、拜六这两天，啊，咱南部的朋友爱欠咧用水，哈、哦，咱这南部的水库较无遐饱，哈、哦。其他所在顶一届这个落雨，这个方面来已经有加水入去啊，啊，所以讲啊，咱南部的朋友爱用水啊较省。以外，第六号风台啊，有可能伫后礼拜二啊，下周二哈、啊，六月一号、二号迄个时阵哈，后、啊、礼拜二左右，伫出现伫咱台湾的东边，啊，是不是？伫外围环流影响咱台湾呢？目前还不知道哈、哦，看唔知伊偌近呐。但是咱知影讲是后礼拜一啊，当、哦、知影讲伊甲咱偌近啊，所以讲第六个红台强密，哎呦，会从我们东边扫过来哦。
0: 是不是会到那个 Okinawa？
2: 也有应该会扫过，
0: 会扫过。哇哦，哇，别人要去 Okinawa 的欢乐啊！客人啊，对对，
2: 羡慕鬼，羡慕鬼，
0: 羡慕鬼，羡慕鬼，来来，谢谢，
2: 是是，
0: 来跟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我叫做秀爽，
2: 我是大富，
0: 富贵，
2: 富大贵，
0: 哎，大富大贵，富贵的富哈，啊，富贵的富哈，来请个讲一摆，谢谢你生活常识哦，
2: 还来。啊，咱来个贵提起啊，咱这冷的热的时候，冷的热的时阵一定要吹冷气啊，卖个好个
0: 地，
2: 心噶着刷，哎呀，不值得哈。啊，咱这里吹冷气吹伤久的时阵，目睭涩涩，然后打打会忝，会感觉比较疲倦哦。看，你看哦，那看冷的时阵，你会揪做伙。那咱人的这个，咱身心动不动是安尼，就寒就寒的时候，咱就揪起来，啊，就不想要叮当的爱困，啊，我们身体活动机能就会下降。所以讲，咱冷气准足加吹几工的，安尼你爱加补充水分，啊，咱目睭爱滴目药水，哈，啊，那是讲啊，我的介意吹冷气。青蛙头也可以哈，但是你要给当一下，不一定是感冒啦，哈，有可能是冷气吹太久哈，这个有一个名叫做 air conditioning syndrome 哈，这叫冷气症候群哈，啊，所以咱这有的人哈，这温度了几厘米开始来掉二十多，那可能没有什么用哈，但差不多是二五多了好啊。哦、啊，那是讲个别较凉者，那个二啊三度啊，凉个个调登去哈、哦。一般都是调整伫二十六到二十八，二十八可能有点热哈，那来调二十六哈，无搞再往下啊，加一支电风哈、哦，所以个可以提醒啊，有诶人实际上是冷气症候群，但是呢，你也知哦，这是咱一般人讲法啊，伫医学诶正确诶名哈。哦

0: 吼，伊诶名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叫 Sick Building Syndrome SBS 吼，这是伫世界卫生组织吼，差不多是即个四十当前吼，伊开始有即种吼即种名出来啊，人拢伫伫足翕诶所在，通无通风哦。啊，伊个鼻啊啦，即、這个喘气痛啊，目睭拢感觉无爽快，哦，就所以讲甲贵用，它正确名字不是叫冷气症候群，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
1: 是的，来，所以大家注意，我感觉吼、不用神啦，不省啦，该吹冷气就爱吹，你若热着佫愈惨吼，尤其是老大人，心脏不好的人，若热着心脏会出问题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哦，来谢谢。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1: 好的，哎，接接，等接来。

阿玲，一定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一切骂你，阿玲，你能好。

0: 来三兄妹，这主唱人介一个人啊吼，那么对着是我甲阮甲阮哥哥所唱的吼，来刘龙天来三兄妹是咱这位理论的咱的廖大姐所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嗯，我了解。
0: 嘿，
1: 哇，你弄。

0: 肚皮痒真好，还佫食迄三星煎豆。
1: 来讲重点安那好嘿。
0: 我吼，阮囝好时食佫生流汗腺拢抹较好去，啊鸡啊吼，鸡啊暗准啊毛安尼，我提个抹，两三天就好溜溜
1: 啊。啊，我咧抹鸡啊，抹动物咯，哇哈哈，真正是稀奇吼。道理淡薄听着吼。
2: 哦。
1: 哦，这阿妈吼，够热心的，谢谢。哪里你好？
3: 小雪你好。
1: 哎，请讲重点哦，谢谢。
3: 诺诺皮痒吼，擦的吼很好。
1: 啊、
3: 我儿子哦，伊正讲白白啊，香港食啊，抹落去吼，啊，伊个脚就变粉红粉红。
1: 哦，抹香港脚啦吼。
3: 嘿，阿、哦、哥、啊、我食迄、那个三寸金宝吼，迄蚊啊拢拔掉了。
1: 你用啥拔掉了？目睭的蚊啊，拔蚊啊症。
3: 本来就多哦。
1: 好好好，安尼大家道谢不？谢谢大姐，好感谢，感恩道谢不哈，好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4: 啊，是双鱼。
1: 哎，请讲重点呢。
4: 哎、我买迄个尿尿皮炎哦，哎，整个糖拢补了吧，生汤啊，我保管就好去啊。
1: 哎，香港脚了。
4: 哎呀呀！
1: 哦，阿不讲了。哎，
4: 不了啊，不了啊，生汤嘿，阿不放干就好呀。
1: 那是水泡嘿，阿这么好啊啦吼。
4: 哎，
1: 阿你这个倒是不，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干了，现在是进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2: 诺皮痒，
1: 专给短线弄淡薄嘞，咱出来这弄个空气做那边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可能那么咱只有两线，哪一线薄？抹完是个糖粉糖水哦，啊来抓起来捞起来哈，妈咪记呢，啊来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多准一杠，
1: 谢谢。来个车刀来，观众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2: 嗨，来个可以分享啊、我一直不喜欢个可以分享因为诈骗呐哈，健康爱个失智。
1: 讲屏东有，但我刚刚一开始有跟你讲哈、哦，有一个屏东的贵妇，
2: 贵妇
1: 被骗了6,000,000+，啊，懂啊喂，那好钱。
2: 这想未开哦，
1: 哎呀，这想未开，安慰着安那要该离婚哦，结果我们朋友传代跟我讲哦，我朋友是跟我私中话贴的，伊未讲白贼话，爱得带你。一个我帮啊啊，那是我朋友的笨蛋啊，伊嘛是没笨蛋啊，啊怎么会这样子耽误他？我跟老公你听，伊是为了啥？投资股票吧，嘿呀、啊，
2: 投资了哦，
1: 改骗工股票了，嘿呀、啊，结果你看被骗了。来，番茄刀改挡上，谢谢，哎、请讲嘿。
2: 所以讲这每个贵朋友不是股票，讲失地失智。啊，你咱台湾一天偌济平均啊？平均一下，台湾目前一天差不多确定有失智的人口是一天增加48人，48个。好、哦，啊，这个主要的原因有几项，大家应该拢知。第一个就是这个营养无够均衡，营养不均衡。啊，咱因为咱拢是食外口，啊，有年会长辈家己煮也较无方便，哦，拢嘛是食外口。啊，不然就是一个人家己煮家己吃，变成一顿煮了以后吼，有可能吃三顿啊，那就变成营养真的是不够。啊，另外就是啥，这无人陪啊，无用踏卡啊，无运动，无兴趣啊，都很多啊，困眠无饱呢。所以讲，这个有一个这资料吼，也开始来这个去研究，结果发现了哈，有好好吃物件的人。哦，你也是去短时间哦，差不多5天的时间，伊发现讲哦，这俩有食好营养的人呢，哎呦，伊这个失智的状况哦，未继续恶化，较紧，足明显，你让差不多掉伫遮，已经失智的人，咱就是尽量卖好继续恶化。啊，若是讲无好食营养的人吼，哦，这个5天以后，伊的这个失智的状况恶化速度未相像遐紧。哦，所以讲，直接甲各位提起的是讲营养要均衡，但是无简单，因为咱拢食外口，所以讲咱在无港式的青菜水果拢爱食嘛，啊，所以尤其咱这类莓果类的，哦，坚果类的，哦，比如咱讲这个蓝莓啦，哦，啊，草莓、红莓啦，哈、哦，是讲咱这一般的这种红心芭乐啦，哦，这拢咱加食过，啊，若是讲坚果类哈、哦，通常就是一枚这个量就好。一天一把，不要太多。啊，来讲蛋烤味，你较介意食的吼，什么火锅、臭臭锅，吼，什么油煎、什么鸡排、卤味、咸酥鸡，唔是讲不准食。哦，咱是不是爱调整一礼拜食一盖？啊，一次，那做者汤酱嘛，那一礼拜食一盖，安尼就好。啊，早顿吼，

0: 伊这个早顿嘛是爱食，尤其强调早顿的营养，袂使只有单单吼，你去啉什么豆奶啦，再啉燕麦吼，还是讲食某一项物件尔，会当尽量增加青菜啦、豆啊、豆类啊，比如讲啉豆奶啊、啉牛奶也可以。啊，佮爱啥呢？加食这蛋白质这部分啊啊，这个上好爱有食啥？食迄种有鲜果、用腌制物哦，啊，啉加是养乐多之类，有些可以增加好菌的东西哦。啊，是不是有的时阵吼，会当加加喝油啊？你身躯需要喝油，好、啊，比如讲咱讲的车橄榄油，顶级的橄榄油。啊，就是讲酒吼。哎，有的主要是讲会当啉红酒，我甲你建议不要一滴都不要哈，咱就尽量了哈，因为啉酒真正对每一个人吼都无讲介好，咱的基因、咱的细胞啊，对酒精吼就是代谢较无好啊，所以我甲各位分享哦。
1: 是，像我就是酒精不耐症。什么叫酒精不耐症？只要你那是酒啉落去，反正免得酒啦，人爱煮三杯鸡啊，吼。有人讲啊，有啦，有遐贵啊，有甲点会贵啊呢？歹势我叫了叫那叫上我面红公公，这是不可以。如果是酒精不耐症的喝冰呢，千万不要喝酒，因为呢，你啉酒那面的红。有人讲啊，啉酒那红表示有咧发挥啦，唔对呢。这种啊，你叫了叫，你将来开放得到啥肝癌？所以呢，就像那牛奶，你的牛奶。这个牛奶不耐症啊，你赶快，你那是有种奶类的吼，你加了去是马上拉肚子啊，那个也就是一样的道理哦吼。虽然你喝冰的是啉酒边的红的人，上好卖哈酒，个人建议哦。来个请到来，讲的就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是咱台湾就 rock， 不是只有咱台湾哈，因为世界这个气候剧烈的变化啊，你看咱这台南玉这江拢39度。哦，真的很热啊！北部遐嘛是38度啦，吼、哦，最终其实都很热啊。台东够焚风40度啊。印度今仔有这個新闻写的讲，伊迄边47度，哈、
1: 哦，是、哎、
0: 哦。这卡能直接三分钟的热啊，哈。而且你看哦，这個、水以后，这個、水，这個、淡水啊，咱那也让里面水哈，以后无比的珍贵，足珍贵。你要看温度变化偌大。即比如讲，咱只伦敦吼，足北足北伫欧洲迄边，英国更加北遐吼，迄边温度竟然嘛有31度呢，31度。啊，伫即个法国吼，巴黎遮，哎呦，竟然有人个会伤热，跳迄塞纳河，跳河去啦，还比游泳伤热，哎，罚钱罚1600块啊。所以讲，世界各地都有影响到人啊，啊，动物嘛有。哦，咱动物吼，这个海龟哈、啊，我下晡有讲到哈，海龟这个龟啊，海龟伊那是讲温度较悬的时阵，伊生出来囡仔会变成小女生，变女性啊，是讲
1: 无
0: 的，啊，那是讲是28度以下的话哈，有足悬的机会就是讲的雄性的小公或者变小王子哈。
1: 啊，那温度拢讲着龟皮拢讲的拢讲的。
0: 对啊，所以讲今嘛海底吼，迄世界的拢是女儿国啊，拢是女性、啊，所以目前海龟都是女生的。
1: 龟皮呢吼，
0: 是。
1: 那这个也是蛮好玩的，来，个吃大乌龟来讲着简单的来，谢谢。
0: 哎是啊，这公斤呢，是这个，不是讲食咸哈，这个开始上爱脑。咱哦，这啉烧嘛会吼，啊，为什么会讲这？因为咱台湾人有一个足奇怪吼，就是热的时阵会伫冷气房食火锅啊，个食咸的哈。所以讲，咱台湾人较别人无同哈。哎、啊，这个时阵伫冷气房内底食火锅，是不是你会当卖食遐烧咧？先个用起来了，放伫边啊，就是差这个3分钟，会当合理吼，较未着着食着癌。哦，就是差那3分钟，你要先用起来，你卖随捏随食，迄就烧吼、哦。因为医生有这个资料有写着，咱食烧吼，什么叫做烧？咱这是不是65度以上的就叫做烧？迄叫做2级致癌物哦。常常食这個，会予咱得着食道癌的机会，比正常人高250%，哎，这是2倍半啊，两倍以上。哦，所以讲温度对咱这个人吼、哦、是真敏感，哦，所以咱上好食火锅爱食火锅的人吼、哦，咱来个养起来，先放伫边啊，因为火锅通常养起来，你伊咧滚的时阵啊，差不多拢有80度以上，哈、哦，卖炭烧食，先放好边啊，好凉一下，较好、哦。
1: 所以阿伯，唔要放人。

0: 探小脚，这句没讲啊啦哈。来，这今麦先来和道唱是迟到，
1: 哎，
0: 先听道唱歌来继续看看，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唱歌嘞。
1: 谢谢

0: 知道，知道啊，好听好听嘞，刘文正先生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台湾的呀？
1: 哎呀，这个太热了啊！
0: 太热了啊啊！美国会热吗？
1: 哦，热热热热热
0: 热哦！我以为台湾会热而已嘞。哎，等一下来，陈太太你好。
2: 喂，谢谢啊，谢谢大户。
0: 好听文，好听文，
2: 好听好听。
1: 我赶快靠了。
2: 谢谢啊，大户。
1: 谢谢，感谢支持，
0: 谢谢，感谢陈太太啊。
2: 啊，谢谢。
0: 来，继续恭喜刘文正主持人，对着是。
1: 大富奇位
0: 朱小兰姐太太陈太太说电美来谢谢来呀讲到咱这个骨头好歹你敢知道昨天我有看到一个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齁一报的一个新的一篇的这个医学期刊啊然后这个是英国说者研究报告跟日本合作的好跟日本合作的哦但是他们现在没钱哦只有对不起不是英国是法国那么呢只有法国有在卖而已你若是去法国哦你跟他说、啊、我要吃骨头疼的油啊一般来讲呢法国也是一样你若是没有一种处方签不可以随便去药房买药跟我们啊跟加拿大是一样的啊我们台湾也是一样的可是有一种的呢那是油啊没对可是可以到药房去买而且已经是普遍的法国的巴黎的人都是吃那个药一种是这个圣公列观战啊听到讲一种的然后啊所以它可以当成一般的药来卖里面的成分是什么何人有今年是洛里啊他讲一句法国话忘记了齁不知道怎么讲齁所以呢日本宣布公咱的那边当然不是讲讲洛里的观察都没听，不是安尼啦吼。但是有一些成分，所以咱的那边你那边讲这个吼，你也让科鲁讲洛里也可以哦。但是咱观察听总是会听，就是表示软骨啦，无得减少，所以你就是爱补充软骨啦。咱骨头卡啦，万一啦断去，你就是爱补充钙质。但是咱是补助的、辅助的，到底对对不对？
1: 是。
0: 补助辅助的物件，咱要食物件，咱大刚在食物件，啊个水果呢，你也当辅助食啥，食洛梨，所以呢，跟咱讲，这个骨头疼哦，对咱来讲了，更重要呢。来，我是传递哥，你好，嗨，
3: 哎，师傅好呀，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请问我这两骨的生物在什么？
0: 哎呦，讲到你了，一线之交，嗨，潘小姐，上看哈，来，今麦请到我来讲了这个骨头的问题，我多不请到我讲这话了，谢谢。
1: 是爱来个贵提醒哦，咱做做朋友，哎呀，咱有年会啊哈，哎呀，这弯腰劈一下，哎呀，骨头得呀，啊，你想讲是什么？无，徛袂低啦，啊，这压迫性骨折，徛卡拉车蹬着骨头，哎呦，哇，为什么这腰吼，这遐会疼呢？哇，结果呢，原来啊，嘛是，骨头劈起啊，蹬起啊哈，啊，这敢有危险？一定绝对无爽快啊！哎，你去想，你的骨头比起你这全身骨的重量，它先要紧起来啊、哦！咱是咱的骨头在紧呢，所以讲一旦咱骨头比起了后啊，咱是不是爱下迄腰带对不对哈？哎，腰带咧下起来，啊，甚至讲有人爱穿 T 衫，爱把这咱身躯的这个重量吼分好散呢。啊，这个穿 T 衫我无方便呢，哎，甚至讲无好看对不对哈？啊，所以是不是咱来提早来去保养身体？咱的骨头爱个补充个是哈，要存一下骨本，存一下骨本。啊，咱既然这是骨头的承受增加咱的重量，咱是不是要减肥？要啊，一定也是要减肥哈，这也是基本的相信。所以爱补嘛，爱改变咱的生活习惯，爱运动，爱减肥啊，爱定期检查，爱扭上扭这骨头的比多。体脂啊，一个-1是正常，其他都无正常。所以，咱已经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啊！哦，咱这个65岁以上长辈已经破20%哦，应该有25%了哈、哦。啊，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咱是不是要先去把家己的这个保养的观念吼、哦，慢慢来给它建立起来？因为咱把家己过好哦，咱的社会、咱的经济哦，一代人会较轻松啊。这从小就有这个观念哈。那、哦、营养品爱买来吃，以前是感觉讲，哎、啊，是有钱人咧做，没有，尽是讲吼、哦，你若无把家己过好，你够 满年的时阵，无人要甲你讲少子化啊，你有可能无生囝啊，对不对？还是讲恁的囝做出头，伊去美国发展啊，去外国发展，叫你就一个人伫台湾，对不对？所以讲咱个家己身体够好，对不对？这是一定要做的。所以你爱先去了解家己的身体好无，爱去健康检查。啊，另外爱甲定定甲过天先是除了咱营养爱充足以外，爱检查咱爱脉搏的预防跌倒，哈。欸，这个跌倒就是保命，我常常说这个咱上好卖跌倒啊，但是咱有年毁掉后，大概跌倒拢等伫倒，迄个动作你要想象一下，跌倒落去的时阵，第一动作哦，脚头弄拖脚，弄拖脚哦，咱脚头受伤啊，要换拖脚，这个本能啊，本能就是反应讲，哎，手要去换拖脚，对不对？啊，你的手腕先蹬一盖，哈。啊，是不是咧手敲，对不对？啊，佮弄着咱肩胛头，啊，严重佮弄着头，哇，是不是规面拢会弄着？是，咱长辈唔是雕工，要跋倒去受伤，无说你反应慢，脚无力，对不对？这是一定会的，所以讲咱一定要预防跋倒的原因就是安尼。啊，咱这长辈跋倒佮死亡唔是直接的关系，但是有很大的关系，有足大的关系啦。啊，有的人是跋倒了，倒伫眠床红膏，真正。唔是雕钢诶，但是无法度等伫的，等伫髋关骨，等伫咱的龙骨，一定要互人照顾。
0: 是
1: 啊，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要多照顾自己。
0: 是哎，拄只刀工了改好呢，如果那是你的吼，咱那个病人要倒煮啦，要倒煮的讲个人。

0: 家己身体呢，你冇想讲哦啊，爱开钱，啊无你要问恁囝买互你食吗？敢有可能？恁囝咧冻都冻袂赴啊，佮要叫佮要买来互你食，为虾米？伊呐，你呐开钱啊，阿爸伊就减体啊，是毋是安尼？虽然你好变啊，为家己好，替家己想，家己啊，顾身体顾好，家己呐健康就是疼囝，阿爸将来免麻烦恁囝。虽然人哦，咱一定要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甲补充了关节软骨的胶原蛋白，当然呢，还佮补充了啥？这个蛋白质，和咱的这个让制作，和咱制作啥？咱的肌肉的地方吼，咱肌肉对咱帮助嘛介大呢，所以呢，爱补充钙质，洗澡开始咱的爱啊，逐天爱养生的走路走30分钟，而且你佮爱兼做逆脚背动作，爱逆脚背哦，逐天爱做哦，咱的脚才会好哦。王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嘿，
1: 就是啊，
0: 嘿，是你好，你好，
1: 就是啊，
0: 有啦，我听到啦，你讲嘿，我听到啦，我有听到，
1: 我一个查囝吼，
0: 嘿，
1: 打骨断的，断四五支，啊，大概过一个样，
0: 好啊，来接接，微信哦，快接接，哎呦，四五支来，稍等一下，谢谢。

0: 前那么这是梁一所唱的是咱这位这个是泽赖太太收电没有来，谢谢。大弟哥你好，
1: 哎，秀爽你好哈，
0: 你来加工点。
1: 我新北市啊，我家里的盖过去，本来卡袂背，倒卡袂背楼梯。吃两罐类，总共吃二十几罐啊！你都讲爱砍一个，砍一个，
0: 砍一个，砍一个，对。
1: 哎呀，我即摆嘛是继续吃，啊，即摆足早就爬楼梯，吃两罐类都好些好些啊
0: 哩。哎呦，阿妹，你今仔有讲到啊？吼，安尼好好，安尼无无未使停，你要改两顿，嘿，砍你砍你哈，加改两顿哦。好，谢谢。你好，
2: 你好。我小帅，
0: 哎，请讲起来。
2: 我食你个个改食咯，食啊，脚骨真正拢袂惊，即摆拢会惊咯。
0: 啊，脚骨啥也袂惊。
2: 哎，唔是哦。
0: 嗯。
2: 当然，我有注射疫苗哦，我注射流感感冒去啊，注射莫德纳了，莫德纳了，啊，即时间袂。
0: 注射拢袂惊呢。
2: 两支脚骨拢袂惊吼。
0: 哎呦呀！
2: 啊，有家人家出来看医生，去中医中啊，中医看医生啊。
0: 哦，啊，你食脚骨真拢会惊呢。
2: 哎呀，啊！大概我这都是我两只拢会行路啊。
0: 好，安尼，哎，爱练，不耐行哦，爱练，未使无运动哦，哈。好，感谢大姐，谢谢。
3: 明白。
0: 三哎，对对对，三品老不接，你跟我讲三品节目，刚盖过去，讲了那
3: 好。哎，明白。
0: 啊，讲了那好。
3: 讲了看，第九人。
0: 你有讲盖过去呢？
3: 哎，阿毛讲三品节目。
0: 啊，三品节目讲了那好。
3: 讲了那好。
0: 嗯。
3: 感觉那个靠谁啊？
0: 阿公，阿伯，你阿公重点啦，是吃了那好，
3: 吃了第二口。
0: 好，阿伯好，感谢你哈，好，感谢阿伯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4: 你好，我跟你讲，我吃你的盖过是喏，
0: 嗯，
4: 阿脚哦，本来拢未行吼，阿伯老腿那骨骨叫，对不对？
0: 嗯、
4: 我吃你的盖过是吃一个很好去。
0: 阿伯别别叫一下呢，
4: 哎，
0: 哦，阿伯老腿有问题无？
4: 无。
0: 啊、
4: 我真个继续吃，
0: 对，啊，继续看着对，哎，安尼就对了，好，感谢啦，好，大姐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请讲起来，嘿，
5: 哎，小芳，你好，你好，我迄个食钙过去吼，我爬楼梯本来两骹拢爱烧蛋，阿爸就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卖拢唔免爱倒退路，无正食会疼。
0: 安尼哦，我即卖袂安尼，
5: 嘿，即卖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吃。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我的楼梯底下倒退嘞，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四川呀，
0: 嘿嘿，你好，
6: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啥卡点呢？你来就靠我啊。
0: 嘿啊，什么事情？
6: 我食了，我好无？我好啊，都好啦。
0: 啊，食了那好来，什么？
6: 我有食，参迄落双喜龙报告迄落，
0: 啊，食了那好，好
6: 嘛，今。两行做一只，
0: 啊，吃了那好，
6: 吃了未歹，好做好。
0: 啊，你要讲重点啦。
6: 啊，
0: 上拜托，你要讲话要讲重点，你是吃了那好啦，嘿啦。
6: 啊，对，本天我手术六百啊，吼。
0: 目睭吗？
6: 六百啊，嘿，就两骨啦。
0: 两骨咯，吼。
6: 啊，未行啦。啊，我食个会行啦。
0: 食个即么？食个过一年。
6: 嘿，盖过一个三十年，报我两行做一只。
0: 啊，那你要继续看你哦，阿妹。好，看你，看你，好，谢谢。哪有包装个这里面加个两下，面加个两种嘛，面加个两罐，加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过剂，
0: 加那一罐钙过剂的好啊，因为那一罐我来这边哦，骨头需要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来滴，所以面加个两下，面加个两种，嘛面加个两罐哦，咱来滴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各我咱根据把吸收好酶，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呢，那么加加补充钙质食的呢，加拿大进口的呢，
7: 钙过剂，
0: 头先个食饭前两量，啊，咱个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囡仔吃回一上回食几量，食这样的可以哦吼。阿妈咪见呢，恁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一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提咱去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啊个留起来哈，吃好再给咱
7: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7: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嘞，对不起，你好，你好。
8: 卡生没加什么机会？
0: 卡生哦，来这边一线喽，嗨，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9: 喂，
0: 还是哎，你好。
9: 是啥呀？
0: 还是我就是你好，请讲下来。
9: 请讲下来。我 先搞起哈。
0: 好，未车工的来，嘿。啊，车工啊。
9: 我会给请教，迄我卡会吃了会酸啊，要食。
0: 哦，来来接接哦，嗨，谢谢，二先生，谢谢。来哟、哦，如果是点歌的人呢，我拢定讲过吼，咱毋是先点的人先，先甲你报哦吼。你若是只要点歌两点钟来，我拢会甲你报。啊，毋是先点的人先甲你报，是因为看我若方便哦，吹先吹着我就甲报吼，所以无甲我问歌哦哈。来，谢谢。来，咱即马先哦，倒过来唱一首《那是有一天》。
10: 哎呀，好。
0: 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听到我唱歌咧，刷卡我给你接电话，谢谢。

0: 那
1: 谢谢
0: 有一天
1: 谢谢感谢
0: 主持人是杨哲杜家西
1: 大富选
0: 哎，那么这是呢陈大姐前阵的哦，哎，前阵的陈大姐说对没有？
1: 谢
0: 谢，来
1: 感谢，
0: 来，丽儿你好，
2: 你好，
0: 来，请讲下工程店
2: 我一个方便申报哦，嗯，耳朵倒流啊，好去啦，
0: 皮最倒流，
2: 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安尼好，
2: 啊跟那个皮人哦，
0: 嘿，
2: 我诶，五倍线做好诶，
0: 哦，五倍线啦哈。
2: 哎，
0: 好，稍等，然后先，那个姐姐，谢谢大姐，和阿姐给人道谢吧，谢谢你，哎，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还是请讲重点来，谢谢。
3: 我在跟你讲
0: 哦。请讲下来，商品好不姐？
3: 讲我跟你吃嘿，该过节。
0: 阿姐的安那好，
3: 不坏，我吃三年，该来看
0: 你。阿你吃的安那好，你讲重点。
3: 吃了就是对了，对了，会听。
0: 啊？
3: 背老腿会疼，啊，即摆食才有较好啊。
0: 你讲脚本的背老腿会疼呢？
3: 啊，背老腿会疼对。
0: 哦，啊，食钙过是即摆。
3: 即摆食了，我改，我食三。
0: 啊，过来，讲重点，讲重点就好啊。啊，过来嘞，嘿。
3: 哎。啊，过来，神神不食了吼。
0: 嘿。
3: 食了吼，血压拢正常。
0: 血压不？
3: 哎哎。
0: 啊，你袂原底，你还是我是我
3: 管。本来拢86、87，啊，即摆100、120多、130。
0: 哦，安尼好啊，好你，安尼好，大姐啊，大姐，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嗨，谢谢，来丽儿你好，来丽儿你好，
4: 哦，
0: 来车工重点来车工嘿，
4: 我发现你的产品真棒
0: 哦，
4: 啊，赶快来你，本来有对价，今麦无对价了，有价有棒，
0: 哦，本来是等比的对啦吼，
4: 嘿，
0: 哦，啊，今麦卖啊你。
4: 今嘛未啊，阿个血糖啥拢有好，有改变，拢好哩。
0: 啊，较早是偌济啊？
4: 较早拢会123。
0: 哦，本钱123呢？
4: 嘿。
0: 啊，今嘛呢？
4: 今嘛80外。
0: 哦，阿你有标准着？好，大姐，阿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嗨，谢谢。没有，咱贵姓夫人家的过头头的，当然是这样子管。
1: 三省金箔，
0: 和你没烦恼。像咱这罐三省金箔呢，真的是龟仙骨，龟仙骨给你照顾着，所以吃一罐低劣五罐的哦。啊，咱的骨头呢，关节筋都那不好，人给他补充钙质，吃咱这罐
1: 钙过质。
0: 像是三省金箔加加钙过质，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致的关灯的叫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人家加咱的。
1: 阿雅德纳，
0: 朋友几位人香港看生气进老关告状个无啊？
1: 诺诺皮昂，
0: 哎，假好一个个人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即马困眠无好的人啊，唔是干那单单困的问题呢，佮包括为人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哎呀，这个倒内开呢，这个咕咕叫呢，怎么变成突然间无开啊呢？哦，这嘛介危险哦吼！来，请进门，我给您建议您，那是咧困的是会咕咕叫的人，我叫您用一个抱枕啊，起正边个困，有恁有安尼做无？试看没有？真的，让日本做研究报告真的有帮助哦。什么直接困在边的人，特别叫差者，差个别困的哈。所以困眠不好呢，对咱人哦，不是干那辛苦的问题呢，佮包括脑拢有问题哦哈。那即马请到位来讲的这困的问题来，谢谢。
1: 也是来个贵提醒咱这个困眠哈，啊，这个困眠不简单。啊，到底要吃什么可以让好困啊？因为很多人拢在想在找这哈、個。其实上，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够，所以就想不困。啊，另外一批是这个。

0: 这个无爽快吼，就比如讲是慢性病的治疗，还是讲这个肠照吼，需要人照顾。哎，有的是日时啊，想无聊拢困啊，变成暗时无困。甚至讲有的人是这个神经系统，自律神经失调吼，搞超烦啊，这个精神部分就造成无困。你是第几种？是不是我不靠天开开失眠呢？不是哈，但只要有养成哈，那我这困眠的习惯，在点的时候你下去啊，啊，赶紧物件款款的哈，啊，那电话关关的来去困，好，让它固定时间啊，就是睡觉要有一个习惯。啊，另外呢，就是有的人会靠物件来喝困，有的人是用酒，啊，有的人是比如讲啊，我食食物件开来困，有的人说安尼我来运动者，洗者身躯，其实上这几种拢是较无好的方式，啊，都是比较不好的哈，对咱的身体哈，拢是一个扰乱，哦，然后就是把它化。那我们的身体啊，那身体你也去成一种感觉啊，所以讲咧上好卖做激烈活动啊，那就是物件款款的哈啊，通风做好，电话会爱关花啊，安尼来慢慢来好困去。那当然啦，但当有时阵咱是困袂入眠，有可能是咱的枕头、咱的这个眠床啊，伤软，关度唔对，也是讲啊，咱的被不够重。你别使讲怪你边遐人伤差哈，还是讲旁边睡的不是喜欢的人，那不行哈。这个是啥？那困眠你有可能是咱的寝具啊，咱的困迄个所在唔对啊，咱来马上来个调整。好、哦、啊，但是呢，咱一定要给注意，咱是不是有年会长辈啊？啊，咱这个枕头吼、哦，我给你建议用较悬些块，高一点会比较好，可以较安心。啊，咱那被吼，哎，些块当真的是有效的哦。
1: 所以，来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双卡等你哦，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0: 1-800-799-6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赫，说来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用

0: 啊，打来哦，搁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嗯，
0: 哎，梦琪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
1: 对，
0: 天气有较热啦。
1: 什么较热？是非常的热。
0: 啊，热是热，啊无变，冷水去呛呛的啊。
1: 无啦，啊，今麦拢有冷气通吹啦。
0: 嘿啦嘿啦。
1: 但是吼，哦，吹落去吼，你都无想要出门啊。
0: 嘿啦嘿啦。
1: 嘿呀，无想要出去外口。
0: 冷气若吹几工吼，
1: 嘛
0: 无呢。
1: 嘿呀，
0: 嘿呀，
1: 所以唔好吹伤凉。
0: 对啦。
1: 差不多，那讲到未热安尼就好啊。我拢设伫咧27度啦。
0: 哦，对啦。
1: 啊，这个对这个听吼啊。就迄个电风，佮佮吹暗房间里边安尼啊，安尼可以安尼温度袂差安济，
0: 凉凉啊就好啦。
1: 嘿嘿嘿，
0: 啊无你那安尼，呼较像大饭店咩安尼凉个安尼，讲就倒转来。
1: 啊，人个有空调，你家己爱准啊，
0: 哎呀、
1: 啊。啊，那是暗时啊，倒去吼，我就开房间啦，因为暗时啊要困，都拢伫房间啊。
0: 哦，对啦。
1: 客厅都唔免用啊，所以我就开房间个。
0: 啊，放好，放好，多多好哟。
1: 哎呀，
0: 无了吹伤冷哦，嘛，
1: 嘛
0: 爬起来放尿哦，
1: 呼呼，
0: 加点那个感冒啊，啊水那个，
1: 系啊，
0: 系啊，
1: 这个天吼、哦、上容易感冒啦，连咪热，连咪冷啊，外口吹小气啊，室内吹冷气啊呢，系啊，上容易感冒，
0: 有啊，
1: 滚水加啉一挂，
0: 开水多喝，
1: 对，
0: 流了你滚水就安尼啉一挂。唔当唔啉，那无啉讲就做顿来，你皮肤嘛个还要打薄去。
1: 即有个人哦，像阿祖哦，伊都未想要啉水啊呢，真厉害呢，伊有法度安尼规工拢无啉一嘴茶啊，真厉害。袂使都伊都啊，你叫啉一嘴茶哦，伊安尼一嘴水干咧嘴哦，吞袂落啦。吞吐5分钟还在吞啊。
0: 哇。
1: 哎呀、
0: 啊。
1: 我说你是嘴干三回啊，那样那样啊干掉的。
0: 多喝开水啦。
1: 就一嘴水在吞不下去。
0: 水哪啉对你有好无坏。啊不是叫你说啉几天啊。你要啉的时候千瓦 CC, 2000CC 齁、
1: 哦。
0: 都可以了啦。
1: 那
0: 叫你讲啉3000CC 吼，
1: 无法度啦，灌袂落去啦。那差不多有1000、1200的差不多啊。那是那你看像阿祖咧啉水吼，迄个100CC 都无真困难。一缸100CC 都真困难。
0: 那咧啉毒药咧？
1: 哎呀，差不多。想喊嘛咧。
0: 对吧？

0: 嘛看人讲哦，迄规工碎水都无咧啉咩？
1: 嗯嗯。
0: 哦，迄我挡袂掉，哎呀、啊。
1: 来啦，希望好落去啦。

0: 这较早的人吼，伫咧讲的话吼，
1: 嗯，
0: 知有影，一日之计在于晨啦。一天的计划就是讲透早，啊，一年之计伫咧春天啦。啊，即马就到热天啊，阁算无半步咧。
1: 啊，阁无出头咧、啊。
0: 一年之计就在于春啦，春天就爱讲，
1: 有节拍算。
0: 开始要从啥呢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为拍算，干那咧拍算咧，
1: 哎，
0: 哦，厝内老爸老母啦，有钱的在中间哦，
1: 嗯，
0: 啊，煞放咧做耳啊安尼啦，
1: 嘿，
0: 哦，
1: 嗯嗯，
0: 为滴老爸老母有钱啊，你插插伊，
1: 算厝内底无咧欠用
0: 啦，嘿啦，
1: 啊，就较无迄个负担啦，嘿啦，较无迄个负担啦，
0: 为囡仔有责任。阿伟都无责任，这一定的嘛。
1: 嗯，
0: 这就是人生嘛。
1: 嗯，
0: 那会个大家讲生囝啊，大家拢好，
1: 囡仔拢做好家，做好
0: 情的，做好的路。
1: 哎呀，
0: 无可能啦。
1: 安尼都无迄个解药啊。
0: 会
1: 嘛无迄个。
0: 嗯，阿伟病个老游戏，阿伟病单。
1: 哎，
0: 哦，
1: 嗯，
0: 这人有出足侪症的啦。
1: 啊，有诶咧。出一支嘴，
0: 哎呀、啊，啊，无就讲为老爸头咯，
1: 嗯，
0: 准备好延续落去啦，
1: 嗯，
0: 啊，为嘛真乖啊，延续因老爸这头咯啊，
1: 嗯嗯，
0: 哎，啊，你看软力的，
1: 接班就对啦，
0: 啊，无为老爸生意做规世人啊啦，
1: 嗯，
0: 做甲无啊大，做甲破病啊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是这样讲就倒转来，有的人哦，等于接班，哦，啊，顾着因这个做。组团，
1: 迄个
0: 做大头啊，
1: 嘿，三业啊，嘿，
0: 对吧？
1: 嗯，
0: 啊，有诶都无爱啊。哦，我捌个油车哦，油车油粒粒啊，我都没关系啊。
1: 嗯，
0: 我无关系啊，阿边啊，老都要去做我事哦。
1: 嗯，啊，都卖做啊，很忝啊，做加减做安尼啦。
0: 对啦，
1: 嘿啦，
0: 加减做啦，啊，加减赚。生理上好嘛，艰苦啊！生理不
1: 好嘛，
0: 好
1: 对啦，对啦。
0: 哎呀，
1: 嗯嗯嗯，
0: 对啊，所以你得做对行啦，哦。
1: 做被那讲对干唔对行？
0: 男怕吼做错行啦，
1: 哎。
0: 啊，女怕嫁错人啦。这生本的嘛，一定的嘛。
1: 嗯。
0: 你那好卡拄着好人就好人啦。
1: 嗯嗯。
0: 啊，那没有命你拄着大好平淡的。好你嘛死，
1: 系啊，系啊，迄个看你的运气啊，
0: 对啊，
1: 看你安那拍拼啦，
0: 心内倒去啦，去个倒吹去啦，
1: 嗯。

0: 新马会倒去。哎
1: 呀、
0: 啊，倒去你若要等，你就等啦、啊。哎，啊，你等一个久的这中间吼，
1: 嗯，
0: 迄落去交别人啊啦。
1: 好，
0: 啊，你我底下底等吼，
1: 嗯，
0: 都了王刚啦。
1: 哦，
0: 哎呀、啊，
1: 顺其自然啦、啊，然后迄个缘分就过来、啊、来做会啊。
0: 啊，等你缘分过等来做会已经老啊啦。
1: 哎、欸，嘛无法度啊。
0: 为人啊，弄出遐就讲，都无头无路吼。
1: 啊，那个未拄着，迄就无缘啊。
0: 嘿啊，
1: 拄未着就无缘啊。
0: 哎哎，就算讲无头无路啊，归去啊，卖个想这个代志啊。
1: 嗯。
0: 为人会安尼哩嘞。
1: 对啊。
0: 对啊。
1: 就打扮我变做啊。
0: 伊老趁有食，伊就紧来等来找伊啊。
1: 哦。
0: 女性来讲，我等你哦。
1: 嗯。
0: 我。就是淡淡啊淡遐久啊！
1: 今嘛这个年代，敢那无这种人啊吧？
0: 啊！
1: 今嘛这个年代无这种人啊啦！
0: 啊，淡超三工吼、哦，人都歪啊啦！
1: 什么三工？三点钟都无，三分钟吼、哦，搞不好都无。
0: 人啊，淡三点钟都。
1: 哎呀，超过十分钟，人就讲好啊嘞！因为这迄个无信用啊嘞。
0: 无啦，我等你讲。即刚快卡电话你排位嘞，
1: 那
0: 未卡来，啊怎算啦啦？
1: 嗯嗯，
0: 哦，
1: 嘿，
0: 哦，啊你讲起倒转来吼，叫做可遇不可求啦，
1: 嘿啦，顺其自然啦。
0: 哎呀，拄着即款人啊，中间算用算用，我也倒转来，啊你个，我底下里等哦，你
1: 空空啊等哦，
0: 咪是一个戆人，你知哦？
1: 哦，呵呵，可怜无即个人啊，
0: 周家禄啦。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

0: 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疼，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你无听人讲食老的老豆灸？
1: 嗯，
0: 哎、欸，较早都遐大汉，啊，怎么那豆灸去安尼？
1: 啊，而且这個骨头个变形
0: 啊，对啊，
1: 系啊，你看咧走路吼，那咧脚咧拱，安尼歪歪吼，迄、欸、个变形，
0: 啊，咧呛啊呛，
1: 退化，嗯，
0: 迄个也退化啦，
1: 嗯，
0: 啊，所以你都要来食红青的养筋骨。咖啡等下吃都无唔对，
1: 嗯，
0: 哦，身体愈来愈用，啊，愈吃愈好势，哦，啊，你若买两罐，我系这个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哦，啊，这边上好哩，佮有虾红素哩，伊内底有 EPA、DHA 哦，对咱的脑部、佮咱的肺更。
1: 嗯，
0: 哦，像个
1: 那种帮助，
0: 头毛时啊，那一条一条的水根哦，
1: 嗯，
0: 把佮你通透过，
1: 嗯，
0: 从这款进入，
1: 嗯，
0: 这条要送你，
1: 对，
0: 哦，
1: 嗯，
0: 而且讲你那买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的五年阶段，
0: 啊，佮有咱的这个
1: 少油啊，
0: 少蒜，
1: 嘿，
0: 哦，
1: 对，
0: 啊，拢会送好你，啊，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物件足好个啦！啊，你呐，我有报到遐，当然你就讲身体有好到遐安尼啦。啊，你若讲骨头咧酸痛，啊，底个疼疼疼疼疼，
1: 然后袂好啦，
0: 抗就会胖啦，抗病就会重哩。
1: 因为你每工伫咧退化、老化、怕骨啦，啊，你每工伫咧流失啦，
0: 啊，
1: 你若无每工甲补充倒转来吼。啊，伊就会流失愈紧，哎呀，上起码会当予伊安尼，卖流失很紧。
0: 啊，骨头这不是病啦，
1: 嗯，
0: 这是人主动的，这是老化。
1: 老化。
0: 啊，你都要跟紧个吃好，卖老化。
1: 很紧啊嘞。
0: 骨头骨话你安尼用起来安尼吼，才有讲哦。
1: 嗯。
0: 哦，给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
1: 啊，有迄个脚力、手力安尼啦。
0: 哎，增强你的这体力，固本培元。一罐红青的养筋骨，啊，这个磷虾油，哦，啊，这个主要送给你。
1: 嗯，
0: 我这无得贵酸酸呢，一盒都要千六呢，买两盒才有送一盒。
1: 嗯，
0: 哦，啊，你今日买药品的中间，然后两罐，啊，我送给你。哦，有 EPA、DHA，EPA 就对咱这肺更。啊，头毛时啊，会更安尼，迄种嘛都爱会咧行路咧。
1: 嗯，
0: 啊，你即罐甲食落就着，对脑阁真好。
1: 嗯，
0: 吼、哦，会记讲买咱的产品，找到江小姐，伊就会甲你讲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日常生活中的中间吼，
1: 嗯，
0: 啊，有的人怎么讲哇？啊，咱钱唔知要对倒位来，咱好好过日子，啊，咱的偌政府拢会去甲咱拍算安尼啦。即卖对个零岁吼，啊，甲你培养到十八岁，一个月领三千，对这一月一号开始啦，哦。
1: 那
0: 你
1: 领三千五千
0: 不是？啊，五千啦，领五千啦。
1: 嗯。
0: 靠啊！我准备要甲拗落去啊。
1: 你嘛无通拗着。
0: 迄巴肚来
1: 啊！不是你生，你拗啥？
0: 见下这中间吼，我
1: 嗯，
0: 伊就开始自己算啊。
1: 嗯。
0: 哦，对，一月初开始吼。
1: 嗯。
0: 啊，就
1: 你哪去报户口？
0: 领五千。
1: 嗯。
0: 啊，将要创迄个囡仔，这个户头吼，主要寄给囡仔遐落去。
1: 直接花了对不对？
0: 直接花了，
1: 每个月花了。
0: 啊，花到伊十八岁这中间，哇，伊都足有钱啊！
1: 嗯，
0: 有这块钱哦，通去做生意啊！啊，这嘛是真好啊！
1: 这是哪讲都唔免用着这条钱的人，倒有法度啦。啊，你哪讲都经济上哦，这都是一种补贴啦。
0: 啊，你哪讲生生吼，啊，两个在离婚，靠，还是要叫什么人？
1: 囡仔户头啊！
0: 对啊。
1: 哎呀、
0: 啊！我就讲要创迄囡仔户头。
1: 啊，什么人咧搞了？什么人处理啊？
0: 迄、那个户头拢囡仔，啊，拢直接寄落去。
1: 啊，卖讲迄个钱咧咧，囡仔甲等咧边啊，都废去
0: 啊。哦，安尼就未使啊。
1: 安尼，得要加重处罚啦。嗯。
0: 即嘛，
1: 无借无啉。
0: 要等下咱台湾投资的人真多安尼吼，啊，当然迄个税金就会较多啦。
1: 嗯。
0: 啊，税金若较多，中间有存吼。
1: 嗯。
0: 政府会主动。啊，都对，发予每一个老百姓安尼。
1: 对，替咱拍算
0: 了。对啊，嗯、啊，这個、政府话歹，啊，你若讲歹，你搬走了啊。
1: 那感觉待咧台湾无好，啊，就看你要选择倒位啊。
0: 看要倒位。
1: 哎啦，
0: 你倒代志。哦。
1: 哎啦。
0: 哎呀、啊。
1: 嗯。
0: 啊，生囝吼，即卖啦，莹莹啊，忙生啦。
1: 啊。
0: 你若生出来就
1: 怎办啊？即卖同莹嘛，差不多阿娘阿婆因较莹尔。
0: 阿良阿婆，
1: 啊，王太太嘛足用诶。
0: 阿良你嘛加减变我，看过各变一下出来，哎呀、啊，
1: 阿祖嘛用用，
0: 阿祖嘛用猛变啊，哎呀、啊，
1: 阿祖家姐是变哪变？
0: 会啊，啊你都提人诶清水啊，怎处理啊？
1: 做试管诶啊？
0: 对啊，试管诶啊。
1: 阿娘诶，
0: 哎那生出来中间诶。马上十万轮你啊！你
1: 啊，十万是开不完哦。
0: 哎、欸，啊个
1: 是讲有比无较好啦。
0: 刷了个一个月哦，
1: 个五千，
0: 个领五千哩哦。
1: 嗯嗯嗯。
0: 哎、欸，阿祖你啊靠这点。

0: 聊就是不得了了，六准备看看了。
1: 我看买嘞，
0: 啊，
1: 买嘞，
0: 哦，
1: 哦，先简单啦，要请吼，就较艰苦啊。
0: 对了，阿松，希望出来了，少年的人哦，你讲来听啦。
1: 应该少年拢知影这个迄个，网络一定拢有诶。
0: 都爱生啦，都爱生啦，你无生讲就做，你后摆要安怎？后摆就要变老姑姑了，变老姑婆哦。
1: 但是要有准备好大长生啦，咱讲正经。
0: 我古早人，
1: 正经人不是开玩笑。
0: 对啦，
1: 哎呀，
0: 现在人不爱生，不爱生的意思唔知是安怎呢吼？咱嘛未晓去个了解安尼啦，伊是惊讲，
1: 无准备好啦，
0: 啊个婆嘞囡仔中间吼，啊都真麻烦啦。那你若想安尼，你就无担输赢。
1: 代接责任吗？
0: 对啊，对啊。
1: 哎呀，
0: 生个孙啊好诶。老爸老母吼来送安尼嘛好，够他领钱诶。
1: 我甲你讲哦，即卖囡仔
0: 太，你生啊侪都无咧补助，
1: 都无咧，都补，补一颗卡村，
0: 对啊，
1: 含卡村嘛无，
0: 啊即卖有啊，
1: 啊，
0: 哦，
1: 嗯，
0: 去减生啦，
1: 哦，
0: 来，深甜盘高丁。

0: 刚才安尼来呢，
1: 阿婆被溜，
0: 惊阿娘啊，看伊无目地安尼，
1: 嗯，
0: 阿无目地，咱就卖地就好啊。
1: 哎呀，哥，即刻无伊目地着啊，
0: 来啦，
1: 嗯，
0: 无爱你啦，即个歌我真好听啦。

咱这类目睭吼，都要甲顾好。即卖手术白内障的人吼真多啦，啊，毋是讲你手术了后，隔天工如果手术了。

0: 即马即即边手术了，即边都唔知个等几个月安尼啦。
1: 都爱等伊恢复。
0: 哦，手术了，做人真济啊。不过啦，你无手术未使，手术起来吼，会金色色。
1: 足干的
0: 啊。啊，但是你都要个保养哦。
1: 爱挂。
0: 那无保养，那个来嘛是都要个手术咯。
1: 嗯。
0: 哦，所以你来讲有手术咧，别来做了后呢，咱的红星的大光明。都爱买顿来吃，伊会滋养肝肾，保益咱的气血。滋阴并无甲你保肝，啊无呢，目睭安尼盲目生涩，上听流目油，哦，安尼这镜头拢甲你照出来。啊，你若讲手术了后，会记得讲红星的大光明，咱紧买顿来吃，甲顾好好安尼，哦，会记得讲这一罐咪是2000块，啊，你若买两罐。我有那这个磷虾油吼，我那要送给你。这有 EPA、DHA 对脑、甲咱的血管哇，有相当的帮助。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红姐的大光明，都要甲买顿来吃。
2: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个红姐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目油，红星的大光明紧买顿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顿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顿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肝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3: 对，这个目睭在安那。甲你滋养肝肾，保护咱的气血。话讲啊，目睭啊，细细条啊，就白身啊，啊，食即罐上拄啊好，吼、哦。人讲对。

0: 净土药，啊，看下咧食咧仙丹妙药，吼、哦，伊会甲你滋阴明目，甲你保眼，防止诶大光明。紧甲买顿来食，啊，无你著找陆江小姐，啊，伊著甲你送到位，哦，啊，精品嘛甲你送到位。
1: 2999-8692齁，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朋友知影齁。啊，咱阁有其他的这个产品安尼，EGF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元。
0: 啊，阁有迄个珍珠霜。
1: 嘿，一罐600，两罐1000。
0: 要安那保养？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嘿，要安那保养？陆江小姐拢会教你。你若咧抹了后，你会感觉讲，哎、欸，啊你敢有头家娘？啊你敢有咧化妆？无呢，啊我就抹这個。
1: 哎、欸，最近看你的这個面，一个真春风呢、欸，系、欸、啊。
0: 你无感觉讲，什么你为何擦白安尼就丢啦？
1: 嗯，
0: 哦，
1: 嗯，
0: 会记讲，那要滴拢问陆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来，八哥山之峦。

在拖下来你也去的四月七日，我去百高山万过子，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领橄榄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那红气，目睭阁敢那亮晶晶，樱桃嘴脸无片，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酷酷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啊、枣啊，一摆食金梨，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无论是讲色惊、感觉味、焦鸡、切鸡、波多奶汁，保证互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

0: 较输你若有介意我吼，
1: 嗯，
0: 我咧后壁拢啊种出啊果子安尼吼，互你逐工安尼食。
1: 哦，三顿拢食果子安尼。
0: 啊，饭煞免食。哎呀，啊，食啊果子就好。
1: 你当作是高音。
0: 哎、啊、咧，果子若收甜，食啊出变汤就变。
1: 哦，哎
0: 呀、
1: 啊，哎呀、啊，哎呀、啊，今麦果子拢足甜诶。
0: 我老师咧唱歌吼、啊，哦，拢真机卡。
1: 嗯，
0: 真趣味啊嘞吼！
1: 对，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黑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榴莲米接过来。

0: 但即马这個时间，
1: 嗯，
0: 就是要互恁
1: 可以
0: 礼拜
1: 点歌，
0: 嗯，
1: 哦，
0: 电话是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爱听的这个歌，啊，做你卡入来，
1: 嘿，
0: 啊卡入来，孟琪啊登记，啊我进来找安尼。
1: 对，
0: 哦，
1: 嗯，
0: 这逐工啦算卦的人，我拢嘛甲有甲你找在帮啊。
1: 对，
0: 这信用拍甲就好了，做你放心啦。
1: 拢做信用的啦，
0: 包括咱的产品拢是信用的，
1: 哦，对，
0: 啊无二三十年啦，
1: 嗯，
0: 哦。我那无咧换来换去啊啦，
1: 嗯，
0: 准换来换去我嘛不爱啦，就安尼定调的物件好，啊大家买顿来吃身体用，啊当然安尼大家斗阵才有意思啦，
1: 嗯，
0: 哦，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来我这个开关甲试了，
0: 我甲试了。我。
1: 接触不良，来你好。
2: 哎，今天王姐你好。
0: 哎，
2: 我王太太。
0: 哎，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鸡笼山之恋。
1: 鸡笼山之恋。
2: 哎，
1: 好好，好 ，OK。
2: 嗯，
1: 来你好。
2: 你好，王姐你好。
1: 嘿，
2: 今天我你好。
0: 好，
2: 我是大桥头黄小姐。
0: 哦，
2: 我跟你讲哦，
1: 杨小姐哦。
2: 黄小姐，
1: 黄，
0: 嘿嘿，安
2: 怎？我前天不是跟你买酸痛嘛吼，
1: 嘿，
2: 哦，啊，我前天坐公车嘛，啊，熟悉一个开讲嘛，
1: 嗯，
2: 讲伊嘛是同款安尼吼，
1: 嗯，
2: 啊，伊开刀个，我报伊讲食看物
1: 嗯，
2: 啊，伊讲我讲叫买两罐，伊讲伊买一罐尔，
1: 哦，
2: 我买两罐，有人啊送一罐咧，伊讲买一罐，
0: 嘿，
1: 伊要食看卖的对，
2: 啊，又开刀。
1: 会啊，开就是。
0: 哇，这来吃上好啊！
1: 你那开到了无吃，伊个咧退化个愈紧啊！
0: 哎呀，
2: 讲伊较无啥会惊，我讲啊，我有吃啦，啊你吃看卖呀啦。
1: 嗯。
2: 我叫伊讲你吃看卖，哎，真是听我的话，伊真是去买，啊，甲卡电咧讲又买啊。
1: 嘿嘿嘿，啊，都要持续吃啦。
2: 嘿啦，我
1: 伊那无持续吃吼。嘿，都三只四休困，都搁爱顶来。
2: 老人哦，因为无虾米钱啦。
1: 哦，嗯，啊，你都那一个月固定个食吼，食一罐啊呢？因为这一罐拢食25天嘛。
2: 25天，我食肯定
1: 要完
2: 了
1: 啦。系啊系啊，啊，你固定爱食食，无你都无彩你咧食伊。
0: 有啊，接受食啦。
1: 嗯。
2: 想瘦未啦？
1: 未，这未瘦。
0: 未啦。
1: 嘿，这未定未瘦啦。哎呀，药性温和，你无听我讲药性温和，
2: 啊、我
1: 效果够好，
2: 不只要胖，
1: 嘿，真胖啊，真
2: 胖，
1: 嘿嘿，你那红波真胖啊，
2: 这药啊足顺，
1: 系啊，
2: 啊个轻了，
1: 嘿对，所以这药材拢处理得上好诶，系啊，
2: 我食我知影，
1: 知影吼，有食过就知影啦。
2: 我来听一
0: 下
2: 台北上午零时。
0: 台北上午零时。
2: 嘿，
0: 一旁的歌好。
1: 上午零时。
0: 我来吹吼。
2: 好，谢谢。
1: 好 ，OK，
2: 好，
0: 好，好，来哦。
1: 嗯，哎，
2: 六路，
0: 六路我背起来。
1: 嘿，家己也背起来，我是无阿多家己记
0: 住。99-8693。
1: 嘿，台北上午零时哈。好，来。阿伯上线的这一滴哦。
0: 嗯
1: 嗯。来，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叫王先生。
1: 嘿，王先生。
3: 什么歌？
1: 什么歌？
3: 女人的目屎。
0: 女人的目屎。
3: 嗯。
1: 女人的目屎。
0: OK。
3: 哦。
1: 好。OK。
0: 嘿。
1: 来，你好。
4: 好，王先生，快叫你好。
1: 哎呦，阿你的声哪叫伊？
4: 啊，感冒啦。
1: 你嘴无我电话当的
0: 款。你讲我电话。电话档咧，
4: 有咧，啊，这笔记较歹卡。
1: 哦，安尼你电话可能迄落啦。
0: 嘿啦，故障啦。
1: 啊。嘿，因为作细声。
0: 你
1: 爱
0: 我电话档。
4: 有啊，我电话边啊，就做我。
1: 嘿。
4: 啊不，我板桥啊。
1: 板桥贵姓？
4: 李律师啊。
1: 哦，李。李律师。
4: 白菜。
0: 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4: 小白菜，周先生诶。
1: 哦，小白菜哈，
4: 周旋请问，
1: 周旋的哈，
4: 好
1: 好，周旋，
0: 嗯，
1: 好，好，
0: 嗯
1: ，OK， 好。 哦，伊个电话迄落。
0: 我多钱？即个唔做啊，做去啊，唔知。
1: 来，你好。
0: 喂，
1: 嘿嘿。
5: 孟子啊。
1: 哟。
5: 啊，我来点收一个委屈的爱。
1: 委屈的爱。
0: 委屈的爱吼。
5: 清清清清清的。
1: 清清哦。
5: 哎。
1: 清清好，我爱吹哦。
0: 哎，爱爱吹啦。
1: 嘿。
0: 我看江阿文的较拄还好啦。
1: 好好我找看卖啦，那无就那个詹雅文啦，泸州哈，陈先生哈，
5: 对，
1: 好，好，陈先生，好，
0: 嗯，
1: 来你好，
6: 哎，阿嫂，
0: 好来进来，
1: 哎，
6: 好，林好，
0: 哎，起床了，
1: 有想要个生日无？
6: 那都起床啊，
0: 啊，有想要个生日的无啦？
6: 哦，
0: 这么生日，我今天怎么呢？
1: 迄、那个隔壁，迄、那个讲无啊多，我有听到、喔。
6: 太死个啊呢，我拢抬呢。
1: 嗯、
6: 啊，该会使个先。
1: 哦，啊，搁抬一个啊。
0: 啊，今麦搁生一个十万呢。
6: 哎呦，七十几岁该会死出来。
1: 老棒生朱莉。
6: 哦，安尼都安尼都轰动世界啊！
1: 有啊，人个外国都有一个七十外岁、七八十啊，搁生。
0: 哦。
1: 哎呀，真有勇气啊嘞！啊。无啦，即马莹莹啊，生一个懵人啊！
6: 啊，无我来变看卖，看有无？
0: 对啦，懵变啦！
1: 隔壁迄个讲无多，隔壁迄个讲无多，安尼问问问话问。
6: 伊都安尼讲导航啊，你无听？
0: 哦，
1: 安尼无无隔壁老王问看卖。
6: 伊讲从头到我接嘛，讲咧讲咧变看卖咧变。
1: 咁安尼问隔壁老王看卖呀、
6: 啊？好啊好啊，
1: 看隔壁老王看有赢无啦？
6: 哦，赢都会晒哦。
1: 哎呀，哪有赢哦？他带看一电话电影。
6: 哦，好啊。
1: 来，今天要听什么歌？
6: 来听一个七里阿调。
0: 七里阿调。嗯，
1: 好好。
6: 好。
1: OK， 好。
7: 可鲁看卖呀？
6: 好好好。
0: 算哪会使阿良讲，我生一个十万出来，你们来讲剃头都要剃阿久
1: 啊
0: 咧。
1: 系啊，
0: 我规矩讲，叫因某讲，
1: 搁拼者，
0: 无会使啊，求阿良的迄个精髓出来啊，就安，就安个助威因某遐。
1: 还是讲阿良阿某讲的拢用台咧，
0: 啊，
1: 拢用台。
0: 哦，
1: 真正生囡仔唔是遐简单呐、啊，
0: 无遐简单咯、哦。
1: 是啊是啊，真辛苦。
0: 哦、用这個政策吼、哦，对咱拢真好啦。一少年啊吼，都要生啦。
1: 啊，少年唔生，拢叫老的生哦。
0: 对啊，少年啊，
1: 今麦老的较用。
0: 少年真奇怪，应该生就爱生啊。
1: 啊，人都无爱生哩。
0: 台母真好啊。
1: 嗯，伊只生几堆都无咧。
0: 咪生几堆都拢。
1: 含半生嘛，你无呢？
0: 哦，饲家呢？
1: 做玩弄诶，他拢计生。
0: 多来光，碎来光。
1: 你唔拢计生？
0: 对啊。
1: 要栽嘛，只嘛带来生咧。
0: 对啊。只嘛都要来迄路啦，外口甲人讲好啦。啊，咱先生吼，
1: 公家本啊，
0: 嘿，啊吼，
1: 啊，你今天咩呢？
0: 啊，
1: 你今天什么吃？
0: 叫伊普通的，互你吃也无啦。
1: 嗯。

0: 我也无本钓，我要饲。
1: 啊，无迄个查某囡仔。
0: 我迄家鸡哦。
1: 迄查某囡仔抱转去饲啦。
0: 哦。
1: 啊，那十万一人不行，本五万啊啦。啊，你一个月够他领五千的啦。哎呀、啊。哎呀、啊。
0: 哦，这个代志你也做会了，你也讲会出来。
1: 啊。
0: 真正厉害。
1: 嗯。
0: 你真正是，无法度。哎，啊是要试看卖？
1: 哎、欸，免试啦，
0: 免试哦，
1: 哎啦，
0: 直接问就好。
1: 后来家人山之乱啦、啊。

0: 龟人山之卵哦，
1: 对，
0: 再来。
1: 啊，咱节目中的这产品有红青的永金棍哈，啊，佮有咱这红青的大光明、红青年解毒丸，佮有咱这个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嘿，即咱的这药品哈，拢是药性温和，效果佮好，安全佮有效。重点就是讲，你要选择产品顾身体哈，都爱下用啊。吼、哦，下食安尼，下用安尼，吼、哦、啊，买回来吼，你都要认真食。你那安尼三食四休困，得搁顶来。以咱的骨头吼，拢用足久的啊。咱的目睭嘛，用几啊十年啊。吼、哦、啊，咱的胃肠、咱的脏腑嘛，拢用几落十年啊。你无甲顾好，无甲保养好，伊会不断地咧退化，地咧老化。吼、哦，所以讲咱的这骨头，像拄只咱这个黄小姐。甲咱道介绍啊，因为吼、哦，咱若讲到骨头骨了无好，啊有去开刀换人工的同款，你转来嘛是爱阁继续保养，因为伊是不断的退化，啊人工的骨头是固定的，啊咱骨头呐一直咧退化吼、哦，差不多一段时间呐，算呐，差不多你若无保养吼，差不多十年爱阁换一摆，吼、哦，啊你若讲吼有咧甲顾吼，伊都。当然，迄个换，佮换的时间就会较长嘛，吼、哦。因为咱的骨头一直退化，啊，年岁侪啊，骨头啊愈细肌啊，啊愈细肌吼，你就爱愈甲顾用啊。你若顾无用吼，伊脆啊，袂堪要跋倒，了啊跋倒吼，骨力就断去啊，就脆去啊，吼、哦。啊，这个骨头吼，你就麻烦啦、啊。唔是干那开刀就好啊，哦，所以讲，咱不管讲你是咧酸咧疼啦，啊是讲有开刀啦，哦啊有卡安尼，脚麻啦，腰酸背疼啦，徛袂久的啦，哦啊这风湿性

0: 这个关节痛，吼、哦，有的人拢是关节在痛，啊，这吼、哦、你拢免管你，反正就是讲你去甲买顿来食。重点伊会带咱大波咱的气血，尤其是咱查某人，这气血足重要的。为什么查某人的这退化的吼，这骨头啦，啊是讲咱这皮肤啦，咧退化拢比查甫人较紧，因为咱的气血无够。哦，啊，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会个让给咱大补咱的气血，给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哦，这个气血呐有够哦，人的精神哦都好，啊，这个退化都较袂很紧。哦，啊，无你呐讲这个气血无够哦，哇，卖讲骨头啦，你都目睭啦，都这个器官啦吼，咧退化拢足紧的。哦，啊，惊冷啦，惊寒啦，什么会安尼？迄个免疫力都较无够，吼、哦。所以咱这气血足重要安尼，吼、哦。啊，红青的养筋骨，这拢甲买当来食。啊，查甫人嘛爱食，查甫人嘛有气血，迄查甫人的气血吼，那无够嘛是赶快咧退化足紧的安尼吼。咱这个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啊，咱有这个产品哦，那盖来盖去，有一罐这个磷虾油，吼、哦，一盒啦，不是一罐，一盒，这个磷虾油。
1: 老的油呢？
0: 嘿，
1: 哦，这罐你若讲食到吼，真正好去，
0: 配合每只吼，真好。
1: 对啊，
0: 系啊，因为伊内底成分吼，对咱拢足好个。
1: 对咱的脑啦，对咱的血管拢真好啦，
0: 拢真有帮助。
1: 哦、这磷虾油，
0: 嗯，
1: 啊，够这个虾红素，
0: 嗯，
1: 哦，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趁即马有咧，就安尼要送你安尼哦，
0: 嗯，
1: 你紧来买咱的产品。无你来买一盒吼，千六买两盒才有价值。
0: 对。
1: 哦，2999-8692。
0: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台北上好零零。

0: 台北上五零四，
1: 嗯，
0: 啊，过来迄个委屈的爱啦，
1: 委屈的爱，
0: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
1: 嗯。

0: 委屈的爱吼。
1: 嘿，
0: 哎咧，
1: 找无清清的。
0: 嘿，
1: 啊，佮有班桥李女士吼，小白菜，你讲要周旋的。
0: 哦，迄周旋的，
1: 我嘛找无呢。
0: 迄老国国啊啦。
1: 不是老歌问题啦，因为他内底伊唱的歌吼，拢是迄经典规地内底，啊内底都无即个小白菜，有李丽华的啦，蔡琴啦。
0: 蔡琴的较好听。
1: 啊，问题伊要周旋啦，啊周旋都我拢找无啊，啊啥物陈琳啦。
0: 哎呀。
1: 哦，啊这拢无，这拢无咧，拢无。
0: 啊，你甲找蔡琴的看卖啦。
1: 啊，蔡琴的顶刚有甲放啊。
0: 哦。
1: 爱得要周旋的啊，
0: 哎
1: 呀，安尼都无找无啊，哎呀，啊安尼连我你看看要点找对地安尼啊，
0: 无啦，
1: 因为我找无迄个周旋
0: 曲。啊，咱即马都蔡琴的好录音呢，安尼就对啊，啊，迄找无咧无道理咧，哦，那么是找个，电脑对头找个要拢找无哩咧。
1: 啊，什么有白鹭啦？
0: 嘿啦。
1: 哦，白鹭唱的啦，
0: 哎呀，
1: 哦，陈娟娟啦，
0: 哎呀，
1: 啊，这都。

0: 你甲一看迄个蔡琴唱的无？
1: 嗯，
0: 有。
1: 蔡琴。
0: 蔡琴唱了嘛，真好听。
1: 李丽华，是啊。
0: 嗯。哇，啊，这个歌找遮久，那蔡琴唱的啦。
1: 敢那有蔡，真的我有时有找到蔡琴。
0: 蔡琴唱的好啦，啊，无一条路找无你咧。
1: 嗯，来，
0: 小白菜。

0: 这条蔡琴的唱啊，未歹听啦。
1: 嗯。
0: 哦，这老酷酷的歌，老歌差不多，被剥秃刀啊啦。
1: 嘿嘿嘿。
0: 这找无啊。
1: 真正找无周旋的嘿。
0: 啊，
1: 无法度。龙飘飘嘛有唱啊。
0: 搁叫女人的目屎啦。女人的目屎是安怎哭的吼？叫伊哭看卖啊。女人的目屎吼，
1: 你嘛足无聊
0: 对。要提阮的产品，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女人的目屎，流了就哭啊，迄孝男心难无？哎呀，
1: 嗯，
0: 哭是有时有准啦。
1: 嗯，
0: 哎啦，
1: 啊，一定是足伤心，唔带哭。
0: 啊，感动的爱，啊，甲欢喜的爱，
1: 嗯，
0: 啊，唔同迄个无奈的爱吼，爱就悲哀啦。
1: 嗯，
0: 哎呀，
1: 无多啊，这有当时啊，但是要安怎来，你也唔知啊。
0: 嗯，来啦。阿龍阿婆說七里阿條來個 L

0: 讲蒙牛的客乡有几岁啦？
1: 嗯，
0: 伊讲南山的无算哦，都一万的妖用。
1: 哦，
0: 哦，唔弄这都准歪一边呢。啊，啊，遐个看咩？

0: 哎呦，迄奶弄做诶咧，哎
1: 呀，
0: 较耐用啊。
1: 什么奶弄？
0: 奶弄啊，奶弄的塑胶。
1: 咱咧楼梯起来咧爬吼，都是危险啦。
0: 嗯，
1: 爱人诶肉体啦。
0: 耐用诶，做奶弄。
1: 弄出弄入吼。
0: 嗯。
1: 哎呀，啊，规家都走稀里里去啊。哎呀。
0: 你烦恼足侪诶。
1: 啊、
0: 你烦恼足济，
1: 嗯，啊在，啊本来你个想，
0: 人要讨几个人伊个代志有本事啊。
1: 我阵啊不讲价嘛，
0: 嗯，
1: 新加坡一个走，
0: 嗯，
1: 伊个那表演哦，从摆的安尼，第二个龙安尼吼，摆走200个，
0: 嗯，
1: 啊大波那遐无路用，落去都唔免几秒钟吼，就平平出来啊。
0: 伤紧张吧？
1: 哦。那个纪录片然后看到人哦，有用哦，哎，点那这样啊呢？
0: 啊，唔，刚才炖米粉呢？
1: 啊，
0: 刚才在炖米粉呢？
1: 那
0: 个
1: 刚才在蒸麻糍耶，炖米粉。哎呀，哎呀，
0: 你阿那讲麻糍啊，不上加糍啊？
1: 对啊，来啦，这个扫净哦，都在吃咱的玻璃瓶扫扇哦，哦，
0: 嗯，
1: 真的。就是扫扫个一半两摆去哦，啊就好呢啊，搞好厝内个准备一罐啊，要用到玻璃面扫扇。
2: 进只广告嘞吼，咱这个隔离玻璃面扫扇，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到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呢，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呢，啊紧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啊呢，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均滴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呢，细胞较无健康啊呢，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你卖看讲这扫净，
0: 嗯，
1: 那扫久就出大事啊啦，
0: 嗯，
1: 你的气管跟你的细胞啦，细胞那叫损伤掉哦，哇靠呀，
0: 得扫歹去啊，
1: 这死人的大事呢，
0: 嗯，
1: 所以你做一个碰碰粉的这
0: 空气
1: 安尼啦，还是讲食薰啦。
0: 都帮晒啦！
1: 我食薰啊，直接到吼，
0: 嗯，
1: 诶，分流改迄个细胞吼，会阻塞，
0: 嗯，
1: 爱当中就靠压、哦。
0: 而且分流对咱的这个肺梗嘛，影响足大、
1: 哦，影响真大、哦。
0: 对对对，
1: 从玻璃瓶扫散吼，紧赶买顿来食，哦，将这个细胞遐垃圾啊个清清出来，哦，看免讲啊，你惊讲去丢。有什么镜头啊？你照出来呢？
0: 嗯，
1: 哦，玻璃瓶扫扇，哎、欸，大家吃啊，大家都饿了啊呢。
0: 今麦这天气很热啊，吼、
1: 嗯，
0: 啊，大家都要吃迄冰啦、凉的啦、冷的啦，啊，迄个饮料都拢甜啊，啊，甜也生痰嘛，哦，啊，有的人是无扫，但是拢痰足多，哦，迄嘛爱买顿来吃，较哦，你的脑较快活。哦，啊，你若爱唱歌的朋友啊，较骨力食嘞吼，哦，迄脑加偌有力嘞，
1: 嗯，
0: 嘿，你唱歌加偌好唱，加偌灵嘞，嘿呀、啊嗯，哦，啊，那讲到毒棒塞啦，土水塞啦，哦，啊，是这个，诶、欸，中风塞啦， 吼、哦，食薰的朋友啦，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吼，都买回来吃吼，这真正一项真好的这扫药啊呢，吼、哦，找罗刚小姐询问 2999-8690。

我每日都是思念，希望你千万唔通袂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忍着思念，唔敢哭出声，但是现在我。

0: 国外迄个人吼，时间都够个啦。
1: 对。
0: 那么伫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2999-8692，阿达保持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说晚安啊哦。
1: 再见。

0: 你看画娘，画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画娘真水，真水诶画娘。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现代人大多用眼过度，佩戴眼镜的族群也随之年轻化，不同的用眼习惯引发各种视力问题，所有人都知道近视是因为用眼习惯不良等因素所形成的。那么散光呢？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有散光，但是却不知道形成的原因，甚至误以为是用眼过度才有散光。其实散光是天生出生就会有的，那多半是属于遗传性。有时门诊常会遇到父母带小孩子来检查眼睛，一检查出来发现有散光，父母总是劈头就骂孩子爱看电视或是爱玩电动。但是散光跟看电视打电动是没有关系的，完全是来自于父母亲的遗传，属于先天性的问题，与眼睛球体先天形状有关。只要不是正圆的球体，理论上人人都会有散光，跟遗传有关，反而与玩手机、看电视等无关。如果眼球球体是正圆，就不会有散光。然而上帝造物却无法给予人类机器制造般的完美眼球，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眼睛都不会是正圆体，多少都会有点椭圆状，如同橄榄球一样，有长轴与短轴两种不同的直径。因此光线进入眼球之后，并不会聚焦成单一点，而是散开的影像，就称为散光。临床上以眼球长轴与短轴的差距来判断散光的度数。既然人人都有散光，那为什么验光时医师没有让患者佩戴散光眼镜？这是因为有些人散光度数轻微，有时验光时看不出差异，甚至度数很少，在佩戴眼镜时就不一定需要配散光度数。而为了减缓散光度数，也有人选择针灸、眼球运动、甚至食疗等各种偏方。然而散光既然是先天眼球形状所造成的，无论后天如何努力，也都无法让眼睛恢复成正圆体。而这种先天的散光也不需要担心会增加度数，所以后天的食疗与运动等于是无法改善散光的。另一方面，散光也称为乱视，是门诊相当常见的眼睛问题。门诊常发现许多人将散光度数折算成近视度数，购买无散光矫正的隐形眼镜。事实上散光与近视成因不同，增加镜片度数无法改善散光，长时间以高矫正度数用眼更容易酿成头晕、眼睛疲劳。尤其当你在佩戴隐形眼镜矫正散光时，除了选择适合自己的度数之外，散光矫正涉及镜片轴度差异及角膜凹凸不同所产生的屈光幅度，购买前应该由验光师检查确认矫正度数与轴度，再度选购才能达到合适的矫正视力。那么如果说人们出生时就伴随着散光，当孩童检查出散光问题时还可以治疗吗？其实父母们无需过度担忧，虽然说临床上无法治疗，但是孩童可能随着年龄增长，眼球发育茁壮而形状越趋圆形，使得散光度数下降，但是不会再度增加，家长们不必太过在意。一般来说散光影像模糊，但是散光眼镜影像扭曲，所以低度散光如25到50度不配为宜。但是由于散光会造成视力模糊以及叠影等情形，像是在路上看红绿灯有眩光，一个灯散成3到4个晕光，而且眼睛也会因为想要看清楚物体而驱使睫状肌用力，容易有视觉疲劳。所以建议有散光问题的还是要询问专业医师佩戴适合的眼镜，以保护眼睛。

为了家人与自己的健康，你会注意洗衣服的细节以及可能暗藏污垢与细菌霉菌的洗衣机，但是千万别忽略了晾晒衣服与健康也有关系哦。要是一个不小心，衣物可能就白洗了，该怎么做呢？就让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慈告诉你。谭敦慈表示，衣服洗完之后应该在半小时至一小时内就赶快拿出来，否则湿哒哒的衣服若一直闷在洗衣机里，很容易生长细菌。晾晒衣服之前可以在手动设定多脱水一次，湿掉的衣服水分越少就可以减少晾晒时间，在脱一次水前记得把衣物抖开来，效果会更好。晾晒衣服的重点不是晒太阳，而其实是通风，所以谭敦慈首选的地方就是阳台或是窗外。如果家里没有阳台或是室外不方便，室内晾衣服也要放在通风的地方，毕竟室内晾衣服会让室内的湿度升高，容易长霉菌。谭敦慈表示，有人衣物曾在室外一挂两三天，这样很容易堆积落灰尘，衣物干了就收起来，不要一直晾在室外。如果衣物晾了一整天都还没干，就要收进室内另外处理。还有，如果遇到有空污警报的日子，室外晾衣服不要超过十个小时最好。常有些人因为花色的衣物怕被阳光晒到褪色，把衣服内里朝外。谭敦慈认为空气不干净时切莫这样做，因为皮肤更容易接触到空气中的污染物质。但是遇到没有合适室外空间，室外晾久又不干，有空污警报，室内不通风或是不便送烘干时，在室内晾衣服一定要搭配除湿机，才能避免生菌长霉。

要在密闭的房间使用除湿机，要关上门窗，如果是在浴室要把马桶盖给盖上哦。暖暖池不使用衣物柔软巾，而也是将衣物烘干约十分钟后，而烘干后也能够保持柔软度。干洗的衣物拿回来之后，也不要直接放进衣柜，先把封套拆掉，放在室外晾个1到2小时，如此是为了让化学干洗剂挥发，如此效用让我们的衣物更加保持清爽与健康哦。

牛仔裤宽窄版型太多样，一时之间难以挑选。专家告诉你，万变不离其宗，先知道自己身形的优缺点，筛选出适合的版型，再试穿，蹲下站起，试着足圈，感受牛仔裤的包裹，提臀的效果。牛仔裤几乎人人都有好几条，但真正会选择适合自己身形的牛仔裤的消费者还真不多。全球最大的牛仔裤制造厂鲁新公司采购开发科长钟丽娟表示，现代的牛仔裤变化多端，从早期的单纯耐磨耐穿，演变成各种水洗颜色、猫须、镭射刻花，甚至在不同部位呈现磨破磨烂的效果。钟丽娟指出，近来甚至在牛仔裤的功能性上还有更多的发展，例如在裤管内加上反光条，骑车时可以翻一折上来，让后方驾驶人清楚看见前方穿牛仔裤骑脚踏车的人。另外在裤腰上还可以多设计一条半带，供骑脚踏车者挂上 U 型锁之用。他说，不管怎么变，牛仔裤大致上从腿型的剪裁可以分成为标准、修身、宽松、休闲，膝围又分成直筒、宽松、靴型、窄脚，拿起裤子一看便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哪种版型。鲁新公司协理李月梅指出，对于男性消费者来说，挑选牛仔裤之前要先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中低超低腰，然后考虑自己的身形。如果自己属于粗腿型，就选择直筒裤，布料弹力不要太大，颜色偏深蓝或是黑色。若自己是细腿的，可以偏选略宽一点点的裤子，不要选太贴腿，以免看起来像脚阿卡反而不均称。若腿型均匀者，可以选择流行元素多一点，车线或加工工艺多一点，看起来会更好看。至于女性消费者的要求更多，李月梅表示，女性消费者要求臀、腰、腿的曲线好看，所以若是腿粗臀大者，建议穿高腰牛仔裤，可以改变视觉，不会完全集中在

在腰和屁股的部分。若是腰细臀大的葫芦型，就要挑选低腰型，上半身穿短版上衣，才可以让美美的 S 型曲线腰展露出来。若是腰和腿一样粗的直筒型，李月梅则建议选购直筒型的裤子，可以修饰肚子上的肥肉。至于上半身胸围比较大的女性，下半身不宜挑选窄管裤，以免整个人的比例呈现头重脚轻的不均匀，反而应该挑选靴型或是小喇叭裤，看起来上下半身更加均匀。至于娇小型的女性，可以选择高腰靴型，再搭配高跟鞋，在视觉上会看起来像拉长了下半身一样。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声音咯。

平时会吃水煮蛋吗？加在沙拉里撒点盐巴都十分美味的水煮蛋，水煮条理不会使用倒油，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又能轻松补充各种营养。日本多年前曾爆红过水煮蛋减肥法，前职业棒球选手门田博光透过这种方式在短短八天内就瘦下了8公斤，但是因为只吃水煮蛋的方式过于激烈，而有了影响健康的疑虑。日本管理营养师北川北雪表示，鸡蛋有着完全营养师之称，有着优良的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各式各样对身体来说必须的营养成分。鸡蛋含有缬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等20种氨基酸，燃烧脂肪不可或缺的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能补充减肥中特别容易缺失的蛋白质，而消除疲劳，帮助运动瘦身时增加肌肉量，同时还是属于 DGI 的饮食，可以说是瘦身的强力伙伴。鸡蛋一颗大约是90大卡，即使吃两颗，热量也比一碗白饭还要低。而煮成水煮蛋之后，变成固体，停留在胃中消化的时间变长，既能帮助抑制食欲，又能产生饱足感。因此，使用水煮蛋瘦身时，记得要将蛋煮熟。半熟蛋虽然美味，但却会让吸收消化的速度变快。水煮蛋瘦身法近年又因为前棒球选手艺人坂东英二再度流行，且只需和其他食材搭配或是替换早餐即可。日本知名美容情报网站也有使用者回馈，用早餐吃水煮蛋的方式就在10天内轻松瘦下了2公斤。许多女生使用激烈的减肥方式瘦身，即使一时间瘦了下来，也常有肌肤失去光泽、皮肤干枯、面容憔悴、皮肤松弛等情形。日本健康专栏作家小原飞沙子表示，鸡蛋中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甘氨酸、谷氨酸含量丰富，能保持肌肤嫩泽，预防干燥肌肤。水煮蛋瘦身法十分简单，只要在三餐中将肉以及白饭的量减少，想吃点心的时候就吃水煮蛋。此外，更轻松的方式是将早餐换成水煮蛋，午餐与晚餐正常吃，光只是替换早餐，日本美容瘦身网站就有使用者表示成功瘦下了2公斤。而且以往都是吃面包当早餐，换成2到3颗的水煮蛋，加上少许的盐巴、胡椒调味，满足感不但没有减少，整体的热量还变低。现在还教你如何用电锅煮出好吃的水煮蛋。第一步骤，在电锅内锅部底层铺上2到3张的餐巾纸，倒入1/2杯到1杯左右的水，淋湿餐巾纸，盖上锅盖，按下开关，开关跳起后即可起锅。如果想要再熟一点，可以再焖个将近10分钟，将蛋起锅。但是要记得将起锅的蛋放入冷水中，可以让蛋壳更加好剥。那使用水煮蛋瘦身时，建议一定要把蛋蒸到全熟，让胃的消化时间延长哦。

便秘除了会造成肠胃不适、常跑厕所、腹部肿胀之外，也可能让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吗？许多人为了掩盖气色不好而戴上口罩、化了浓妆、涂上大量的保养品，却没有想过气色不好竟然是因为便秘。肠道是人体最大的消化与免疫器官，当肠道坏菌多于好菌时，就可能会出现便秘的情形，长期下来让人外表比实际年龄更加沧桑，气色还差，甚至长出痘痘，皮肤暗沉，不再有光泽。但因为肠道的好菌会自然流失，适时补充及摄取好菌就十分重要，因此补充好菌就是抗老回春术的一大关键。到底要如何回春？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从睡足、吃对、睡眠充足、吃对食物开始。下面两大关键让你没想过原来回春术可以这么容易。第一关键，睡足。睡足虽然听起来容易，但是由于太多容易分心的事物，不管是忙碌于工作或是课业，或者是好不容易一天结束希望可以放松休息，看个电视、看书、打电动，许多人都养成了晚睡而睡眠不足的情形。睡眠不足更可能加速老化，所以要保持睡眠充足的好习惯，避免熬夜、晚睡等对身体负担的行为，才能在补充好菌之前养成好基底。第二关键就是吃对。回春的最大关键就是补充好菌，让肠胃维持菌相平衡，所以从饮食摄取调整是相对简单的方式。除了多吃高纤维的蔬果，例如芹菜、豆类、甘蓝菜、玉米、燕麦、优质油脂、

让排便更顺畅之外，更需要食用发酵食物来补充好菌，例如优酪乳就是非常优秀的选择。优酪乳的好处多，除了乳糖敏感的民众可以饮用，每瓶更拥有201个以上活性乳酸菌，能够和体内肠胃原有益菌进行协同作用，让原有益菌生长得更好，有效抑制坏菌，维系良好的肠道环境。而市售优酪乳品牌选择较多，建议可选择有健康食品认证以及含有 B 菌还有多种复合菌株的优酪乳，更有效帮助肠胃道蠕动，补充好菌。

虽然嘴巴总是说着想要减肥，但是却觉得漫漫长路很辛苦，总是坚持个两三天，累积了庞大压力，却又开始暴饮暴食。不妨试试看日本盛行的麦茶减肥法，透过将饮品换成麦茶，既可避免摄取过多的咖啡因和糖分，还可以无负担地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基础代谢率，轻松达到瘦身的效果。麦茶在日本古代被称为麦汤，是平安时代贵族喜爱的饮料，江户时代开始出现在茶店当中，作为供给旅人们在漫长旅途中消除疲劳的茶水。而这样自古以来广受喜爱的健康饮料，是日本近年盛行的减肥饮品。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研究，饮用麦茶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麦茶中的香气成分比琴可让血液循环变好，从鼻子嗅闻比琴的香气，还具有安定神经与活化大脑的效果，可消除减肥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压力。此外，麦茶富含 GABA 这种成分，可以抑制血液中的中性脂肪和胆固醇，能够提高肾脏机能，排出体内的钠。 GABA 和比琴这两种成分加起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基础代谢，帮助养成易瘦体质。盐分摄取过多时，血液中的盐分浓度当然也会随之增加，而这也会造成血管周围聚集水分，让多余水分滞留体内。 GABA 提高肾机能，可帮助排出体内盐分，消除水肿，达到改善身形的效果。根据日本静冈大学与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麦茶萃取物具有修护胃黏膜并且抑制胃发炎的效果，可以守护胃的健康，提高胃的消化机能。日本女性杂志指出，由于麦茶不含咖啡因，对咖啡因敏感而无法喝绿茶、红茶与咖啡瘦身的人，饮用麦茶可以促进无负担的体内老废弃物排出。有人告知麦茶减肥法，三个月就瘦了22公斤。那这样的做法是要一天饮用量为 1.5 公升，可以分次饮用，一次大约 200cc。 一次饮用太多恐怕会冲淡胃液，反而造成肠胃不适。提醒您，麦茶不能取代开水，除了每天麦茶的饮用量之外，还是记得要补充水分哦。

乖仔，唔通哭，爸爸笑，爸爸笑。你妈妈自你出世了后，每日都甲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着狂风暴雨，你妈妈出来对着乞丐，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日才乎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甲你相依为命，唔盲阁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饲你到大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
2: 蔡秋凤的《可恨的爱人》，阿个陈雷的《心碎》。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要介绍啥货？咱今天介绍洛梨啦，嘿，洛梨的迄个应用吼，伊的功效吼，洛梨吼，甲蔬菜是差不多同款啦，同款健康啦，吼。啊，洛梨吼，伊的迄个高脂肪吼，脂肪吼，足含量足高的啦，啊，伊有特殊的迄种功效。咱应该迄洛梨吼，提来取代迄个取代迄

烟强啊哈，啊是迄气势哈，安尼用片面人体哈，摄取迄个无好的饱和脂肪了哈，啊个用减少迄个盐分的迄个摄取哈，减少盐分的吸收啦。因为香肠哈，内底有足侪盐分的，咸咸有真侪盐分，啊迄、那个气势内底嘛是盐分，啊肉里吼真侪好处了哈。伊用长时间吼，互人保持一个饱足感吼，饱的感觉啦。用保持迄个血糖的稳定吼，啊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啊个三酸甘油脂，啊可能减少中风还是心脏吼发作的迄种风险吼。安尼好，安尼哈，咱即个休困一日听歌。两兄弟很伟大，天同芳美。孟孝草，阿个北斗三郎的家贺之女。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吼，进一步来迄个解说热力哈，有什么应用的解答啦吼？咱一条一条讲吼。第一条吼，伊就是热力的不饱和脂肪酸啦吼。用于帮助人体吼来分解迄个脂肪。嘿，分解脂肪。喔、哦、伊的迄、那个什么第一点啦齁。嘿伊的迄个维他命 B 群啦齁。维他命 K 啦，维他命 E 啦，维他命 C 啦齁。喔、哦、做这种维他命呢。已经促进齁人体对营养的迄种吸收，帮助营养的吸收啦。第三点齁。伊的食齁。对迄个心经齁含咩击败的健康齁。细胞的健康有帮助啦齁，因为降血压齁，对心脏最好诶。好，咱今麦讲第四点齁，伊的叶酸齁，对迄个怀孕啦齁，有新的迄、那个迄婴儿啦齁，红婴儿有会帮助啦，有正面的作用啦。过来齁，第五点齁，伊的纤维齁，容易促进迄个消化，因为纤维足侪齁。容易维持迄个肠道吼正常的迄个运作呢。这边第六点吼，若你伊当中吼有迄种抗氧化剂啦吼，有迄波吼细胞的迄种效果。这边讲第七点吼，若你有叶黄素哦，有叶黄素吼，对于目睭吼特别有帮助吼，因为预防迄个白内障吼。白内障啦齁，白内障齁，这种疾病啦齁。喔、哦、安尼帮助足大诶。好，安尼基本齁休困一日听歌。各位歌有方面呢，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好，咱即卖吼来讲迄个如何正确的存放吼，放迄个落里吼，要来保存了吼。一般来讲吼，咱伫个超市吼，拢买着迄个阿未成熟吼，阿未熟的迄个落里啦，青的落里啦吼。我顶刚伫个家乐福都看到迄个落里，有咧卖落里，哎，真普遍啦，拢买着啦。啊，拢青啦，吼，啊，未写个落里，拢定个啦。啊，所以吼，伊个保存的方式吼，种足重要吼。啊，藏啦，吼，啊，无伊收定啊，收定歹食啊，吼，伊收嫩嘛歹食，吼，啊，拄拄好安尼嫩啊呢，吼，安尼，伊即边来收嫩个时阵收熟个啦，无好食，无适合，吼，啊，拄留啊嫩安尼啦，吼。为着要输迄个落林吼，达到迄个完美的迄个湿度啦吼，咱即么建议吼，改放伫迄个阴凉吼，阴凉的所在啊吼，表面的迄个阳光吼，表面的光线去个照到的所在，吼阴凉的所在啦。啊边啊吼，放一挂香蕉啦啊，迄个苹果啦吼，啊放伫伊边啊吼，应该吹熟吼，吹好熟啦。啊！你们一旦吼、哦，感觉伊个皮吼、哦、变嫩个时吼，都要紧吼，紧个食掉吼，赶、哦、快食掉，赶快伊个食用吼，紧个食掉。哼，安尼今日对落里介绍吼，各家吼做一个看涨吼，好，继续听歌。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屏幕一台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